0: 啊，现在了公安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于上路段能好一些啊。这个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礼让的通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未来两天呢，最低气温有所回升，但早晚温差还是较大，建议听众朋友们早晚出行的时候试试冬天衣裳。
1: 嗯，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别让假泡水鞋收割真情谊。70元两双鞋还包邮。最近因为福建莆田遭遇强降雨，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号称泡水鞋的低价商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然而所谓的泡水鞋低价自救，大多是不少这些不法商家将平日里难售出的瑕疵品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拼凑出的悲情剧本。公众的爱心与善意成为了网络的骗局的筹码。灾情不是流浪密码，更不是瑕疵品的遮羞布。商家隐瞒商品的真实来源与品质，靠噱头来博取同情，诱导消费者下单，涉嫌虚假宣传与消费欺诈。灾情面前，善意应流向需要帮扶的主体，而不是投机的商家。铲除这类借灾营销的土壤，既需要平台压实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强化巡查，更需要全社会共同筑起防线，不给虚假营销可乘之机。

床舍大军只蹭厕所不住房，酒店该怎么办？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的时候可以开空调，而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了一种新的功能，短暂住宿。这看上去只是旅游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悄悄改变着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床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一直以来，每逢黄金周以及假期的旅游旺季，酒店业的价格成倍上涨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间平时两三百的客房，到了节假日涨到了六七百元乃至上千元，并不少见。而从市场的规律来看，这并不难理解，游客短时间的集体涌入，而酒店客房不可能突然增加几倍，供不应求自然会带来价格的上涨。但是这种上涨主要来自于市场需求的激增，并不意味着住宿品质也同步提高。相反，满房之后，停车、早餐、保洁、电梯等服务往往更加拥挤，也就是说游客花了的钱更多了，体验未必会更好。而过去即便是消费者觉得贵，往往也只能接受，因为出门旅游总要有地方睡觉。而如今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床车，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如果价格合适就住酒店，价格高的难以接受就在车里将就一晚。当然了，床车上位到可以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取代酒店。其真实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是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高房价的时候能够选择不住，旅游旺季酒店调价就会多一个权衡利弊的选择。酒店当然可以依据供求关系来涨价，但是消费者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预算和体验来寻找替代品。市场从来不是只有卖方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价格，也包括买方在价格过高的时候用脚投票。这种变化影响的也不只是睡在哪儿，还会改变游客的钱花在哪儿。一个家庭原本准备花5000元来旅行，其中2000元用于住宿，而如今通过床车把住宿的支出降低了1000元，省下来的钱则可能会用于餐饮、娱乐等其他的支出，也可能让一家人多玩一天。旅行消费本来就是在有限预算的重新分配，床车未必意味着游客不消费，而可能会意味着游客开始重新决定自己的消费结构，这对于旅游城市尤其值得重视。过去衡量旅游热度经常关注游客量以及酒店入住率、平均房价等指标，但是随着房车、露营、民宿以及床车等方式的增加，酒店的入住率与一座城市真正的获得旅游消费之间未必再像过去那样高度同步了。游客不住酒店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的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等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房车挡在酒店的停车场之外，而是该怎样借助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床车游客可以不订酒店客房，却依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厕所、换洗等服务，也需要餐饮、购物和娱乐。当然了，不住酒店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偿的占用酒店的经营资源，私人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边界仍然需要厘清。现在一些床车游客之所以扎堆酒店周边来蹭厕所、热水甚至是洗衣设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的服务供给尚不充足。而换个角度看，这些需求本身就是新的生意，停车位、充电桩、补水点以及洗浴间、公共厕所和营地都可以依法依规的收费，关键是价格透明、服务匹配、选择充分，
总之要合情合理。谁能够把这些零散的需求转化为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服务，谁才可能会真正的留住这批新的游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车大圈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于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比如说，酒店可以根据淡旺季供求的关系来调整价格，旅游目的地也可以通过价格的调节来调节客流。但当游客拥有越来越多的替代选择，仅靠节假日高价获取一次性的收益的逻辑就很难一直持续。这也是对旅游业的一次提醒，旅游业真正该卷的也不该只是价格，而应该是服务和体验。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更便利的配套设施、更合理的价格，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以及还愿意再来，这才是更可持续的竞争。创车大金给出的提醒正在于此，游客的选择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只是想办法把一次的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变成更长停留和再次到访。

拒绝冤种三件套，年轻人对于旅游问创的同质化来说不。今年中秋国庆超强假期，全国各大的景区照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景区的这份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曾经被视作旅游标配的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的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为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不少游客在柜台前试完香、拍完照，转头就掏出手机来比价，最终把来都来了的消费冲动按了下去。冤种三件套失宠，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的升级。过去景区靠地理隔离和城市限定标签就能让游客买单，买的是那种别处买不到的稀缺感。但是当年轻的游客们发现同款的护手霜市区大促价不到景区的一半，同款的冰箱贴线上9.99包邮，二三十的文创雪糕口感甚至不如5块钱的冰淇淋，错过不再有的营销话术被戳破，景区维持多年的溢价结界也就彻底失效了。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景区文创行业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报道当中有从业者就坦言，一款产品从创意到上架，层层审批会筛选掉所有带有当地特色的巧思，最后留下的永远是地标建筑加楷体大字这种最稳妥、最易量产的通用模板。比如西安的仕女簪花冰箱贴，换个图案就能变成长沙的香女绣球款，再稍作调整又能摆出哈尔滨的货架。而所谓的城市限定护手霜，大多只是换了个包装贴纸，香型成分毫无区别。当不同城市的古镇的特产品卖着一模一样的伴手礼，游客换座城市像走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独特记忆点早就被磨平了。而年轻人不愿为冤种三件套来买单，本质上就是在拒绝这种毫无诚意的情绪水，也直接改写了景区消费的标准价格。老一辈游客买纪念品，追求的是要把旅行记忆带回去，而年轻人则是要把体验带回去，带进日常使用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和朋友聚会的谈资里。洗了4次仍不褪色的景区主题 T 恤，能让孩子穿着去学校，装着手冲咖啡的旧陶罐，每次打开都能触碰到古镇火塘边的温度。而本地食材做的特色小吃，吃完很久还会想起夜市里的烟火气。这些把创意真正的融入日常的商品，才是让年轻人感觉到值得花钱的地方。同样是在这个黄金周，云南西双版纳也向古景区用大象粪便制作的笔记本、明信片、花卉的栽培，这些的文创产品却卖得不错。这也证明今年的年轻人并不是拒绝纪念，而是拒绝虚假纪念，不是要放弃仪式感，而是要亲手重写了仪式感的规则。事实上，年轻人的理性选择正在倒逼景区文创产业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越来越多景区开始跳出冤种三件套的路径依赖，不再执着于卖摆件、卖贴纸，转而把资源投向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跟着非遗传承人做一次本地的手作，拓一张独属于自己的碑刻。这些体验类的项目的复购率和口碑远远超过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纪念品。从为限定溢价买单，到只为搜到同款的独特体验来付费，年轻人拒绝景区冤种三件套，藏在了整个旅游消费市场的升级方向。这也在提醒景区，真正的纪念品从来不是印在地标上的 logo，而是用心让游客和一座城市产生专属的连接。
只有当景区真正的把本地文化、手艺和故事揉进创意的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笔下的手指，心甘情愿地为那珍藏那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来花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医院办起了幼儿园，并非跨界抢生意。据报道，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的普惠型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的婴幼儿，但是托育的资源依旧紧张。于是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以及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多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接盘开园。有些网友表示，医院不好好看病怎么带起娃来了？是不是不务正业？是不是医院不行了？是不是看托育的市场火，医院也想捞一笔？先别急着下结论。事实上，也有对于许多的双职工家庭而言，0到3岁的婴儿有托育的可谓是一大痛点。0到3岁的孩子谁来带成了一个问题。产假就那么几个月，老人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请育儿扫柜不说，还未必放心。民办的托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收费也让人肉疼。公办的幼儿园倒是便宜，却主要收3岁以上的。而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这个缺口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那医院来干这件事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普通的托育机构核心任务是看好孩子，别磕着碰着，吃饱睡好，一天就算过去了。但是医院办托育底色不一样，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的力量撑着。医院来带娃，孩子的饮食、作息以及发育节奏、情绪变化不仅是凭经验拍脑袋，而是有儿童的保健人员盯着、记着以及跟着。同样是带孩子，幼儿园是看着，医院是看着，还得看对。现在家长的焦虑也不只是没人带孩子了，尤其是0到3岁这个阶段，很多问题藏得很深，比如说语言发育慢一些，以及社交反应淡一点，情绪急躁一点，动作协调性差一点，在家里可能觉得长大就好了。可有些情况偏偏就是越拖越麻烦。医院的托育老师天天跟孩子待在一起，谁不对劲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后头还有医院的专业评估和干预来接着。这个早发现的窗口期，错过了就真错过了。这些也很难靠我老一辈的经验或者是保姆的勤快，医院办托育机构补的恰好就是这一块。而且公立医院做托育走的是普惠的路子，有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来兜底，价格比市场化的机构亲民得多。也就是说，医院带娃不是奔着利润去的，而是为了让普通的家庭也能用上专业的托育，这跟医院本身的公益属性是一脉相承的。医院办托育机构还有个附带好处，就是会教家长如何的科学育儿。很多新手爸妈的焦虑其实来自于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有人用专业的口径告诉你，心里肯定就踏实多了。所以医院下场带娃不是跨界抢生意，而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往前延伸了一步，跟养育结合起来是一种精准的部位。公立医院带着专业资源和公益底色进行，对于行业也是一个带动，让托育有了让人放心、普通家庭够得着的质量。说到底，孩子的事儿怎么上心都不为过，医院愿意把专业的能力用在托育上，让家长多一个靠谱的选择，这件事儿值得好好的办下去。

轻了大师，乐见更多大师。近期多地餐饮的行业协会密集地清理了中国烹饪大师、名厨、名店等称号牌匾，要求线下门店摘除销毁，线上平台下架删除。中国烹饪协会亦明确，原评定颁发的相关称号证书全部失效废止。这场荣誉大扫除源于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对于评比表彰行为的严格规范。一时间，餐饮业在无大师的感慨在业内泛起。摘下牌匾容易，除去浮躁难。清理违规称号绝不意味着否定技艺价值，而是要以此为契机，引导全行业正本清源，摒弃重头衔轻技艺的技弊，让餐饮业的价格标尺从证书移到灶台。曾几何时，大师名师的头衔泛滥成灾，一些从业者不中刀工火候，却热衷于去跑会拿证。一些门店不以口味来服人，而以牌匾唬人。以河南信阳为例，信阳菜的餐饮行业协会不仅要求会员停止使用失效的称号，更主动提出以菜品品质、实操能力来彰显行业价值。这番表态以摘牌本身更具深意，它标志着行业协会开始反思发证者的角色定位，也道出了地方菜系的出路不在于头衔多寡，而在于技艺深浅。其实当务之急是重构一套以实操能力、菜品品质、消费者口碑为核心的新型评价的标准，淡化终身制、荣誉化导向，以及强化动态考核、技能比武，让厨师的手艺不靠证书来背书，而靠菜品说话。当然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清理违规称号不应演变为对于既往的技艺贡献全面否定。对于真正经过考核的技艺超群、行业公认的厨艺，其专业的价值和社会贡献不应因称号废止而被抹除。牌子可以摘，匠心不能丢，称号可以废，技艺不能断。清理大师牌匾，扫除的是浮躁之气，守护的是手艺之本。当行业不再以牌匾论英雄，而让灶台烟火重新成为衡量手艺价值的标尺，那才是中国餐饮真正的大师归来。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云涵，我们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1: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0: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1: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哈、老师就讲了一道题，说有道题呢是算李爷爷吃多少药。现在的药啊真是这样式的，就给你一片的含量，然后告诉你一天吃多少多少什么多少克呀，多少毫克呀，一顿吃多少毫克，吃几顿呢、多少克啥的 就算哈。尤其是孩子的药，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安全，按照你的体重来算哈。但是呢，就有时候你算的哈，真的数学没学好，真挺难的。啊，老师就讲，老师讲课讲题的时候就说哈，说有的同学算出了0.5千克，一斤的药啊，说你这干啥？吃药要撑死李爷爷吗？当时哈，小明听完了就在底下嘎嘎笑啊，哎，你瞅你这答案写的，低头一看，他写的是73.5千克。原来小明哈，他不是观众啊，他是主犯呢、主谋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哈，是知道是不是啊？就说那个岳飞呀，将要奔赴战场去那个打仗抵抗外敌，啊，临走的时候呢，岳母就是他的母亲呐，就担心儿子受到诱惑，啊，然后忘记了这个临走之前的初心了，就是保家卫国报国这个初心，然后呢，就在岳飞的后背啊，就亲手刺下了四个大字儿。精忠报国，对不对？哎，意思就啥意思呢？就告诉你啊，你要就是你要忠诚，你要报效祖国，就是用这个刺字这个行为呢，就叮嘱岳飞一辈子要忠心为国。你去干啥？就你奋勇杀敌去了，是不是？你不能受到诱惑。这样的岳母刺字就这个意思呗，哈。去杭州游玩的时候呢，就走到了岳母刺字的这个雕像前，就听见了一位男子感慨啊。感叹，这男这么说的，哎呀，也就岳母啊舍得刺女婿，亲妈绝对不忍心干这事儿。真的，这你没让你历史老师听见，你历史老师要是听见了，恨不得连夜都能找你算账去。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你不懂，你小点声，你别说出来，你小点声行不行呢？

以前啊，就是我遇到个导游，他说从前最头疼的是啥呢？就是带大团儿。为啥说是带大团儿呢？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吧，一带大团儿呢，人多呀，他就得查人数，啊，就不停的查人数，一转眼呢，眼前就人就走散了，还得喊。现在他学聪明了，咋的呢？他就随身带了一个 WiFi。啊，然后让在车上的时候，让所有游客全连上，哎，从此就没丢过人儿，也不用咋查数了啊，就大家跟的都特别紧，就为啥呢？就生怕离远了没有信号啊。以前是紧跟导游别走丢，现在是紧跟 WiFi 别掉线儿。现在真是的，就是你住店啥的，你说你家有 WiFi 没？WiFi 信号不好，我都不住了，必须找个信号好的，耽误我看短剧。就是此时此刻哈，我就突然之觉得哈，这个体育老师他一定是个人才，不仅是人才，他应该是个全才。怎么说呢？他指定就是说啥都会，因为啥？经常有人会问你哈，是咋？你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啊？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啊？哎呀，你真的体育老师全才，啥都会，啥都能教。

说一天哈，一家三口人儿，他媳妇儿啊，就妈妈就问孩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了，你要站在哪边呢？孩子当时非常坚定的就说了，说妈妈我站旁边儿。

说有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一个学生哈，老师啊就问说圆明园是谁烧的呀？当时没有学生吱声，他站起来他说老师他不是我烧的呀。回家被他爸这顿暴揍啊打懵了。第二天他爸打电话跟老师说了，说老师啊，文的承认了，这是他烧的。嗯，咱多少就是说咱就是哈，你这有点文化，嗯，不中啊，就是认真听课啥的呀，就背知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

0: 小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生一天呢，是小白兔呢摆摊做买卖，然后买菜的呢就对小白兔说，说你的菜呀看上去有点烂了啊，还有虫眼儿呢。小白兔就解释说，有虫眼就对了，说明这菜是无公害的。这时候一旁蜈蚣听后冲上去就骂小白兔，说我啥时候害过你的菜了，你别搁那血口喷人啊。

有个人啊在路边倒车，完了看见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就说说大爷呀，要是撞上了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完大爷说好的好的，来吧，倒倒倒倒倒，就听咣一声巨响，老人说哎好了撞上了啊。

有一个哥们儿失恋了，然后小强就去安慰他去，说你别难过，等你有钱了，你就会遇到更好的啊，哥们儿是过来人，不能骗你。然后那个失恋那哥们儿就说你骗人，小强就说你看我骗你干啥呀？我是你好哥们儿。完了，失恋那哥们儿就说我就说你，你说你从来都没有钱，你算哪门子过来人？你过哪去了？你过。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问大家哈，说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动物是啥呢？啊，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我觉得应该是公鸡。就为啥呢？就因为公鸡活着的时候哈，早上呢会叫人起床，对吧？哎，打鸣。死了之后呢，会变成鸡毛掸子叫人起床，特别伟大。

说那个爸爸在监督儿子写作业，儿子突然之间就开口问说，爸，你是不是挺没意思的、啊、要不你玩会儿游戏机呢，打发打发时间呢。然后他爸爸正觉得就挺无聊的哈，说那也行哈，就坐一边玩起来了。没想到啊，就连玩三局，都是一出场就被其他玩家给打死了。这时候儿子急眼了，嗷喊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来吧，让我给你报仇来。

说有一位夫人呢到画商那儿买画，挑中了一幅静物画，就啥呢，就一束花，一碟火腿和一个面包圈。然后他问说这幅画多少钱呢，画商说$50，非常便宜了。然后夫人就说，说那我看到刚才跟这个差不多那一幅画才卖我$25。然后画商说，说是吗，哎呀，那幅画肯定没有这幅画画得好。然后那夫人说，不不啊，不是啊，哎呀，人家那幅画上面的火腿可比这个多呀，你这火腿太少了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谁不是在流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因为想拥有催生无限潜在的力量，
0: 在众声喧哗的华语乐坛，总有一种声音一开口就能瞬间抓住人心。它自带独特的颗粒质感，沙哑却不沧桑，辽阔又温柔，兼具江湖的坦荡与人间的温柔。这就是极具辨识度的天赐烟嗓，是属于刘宇宁的专属歌声。今天的音乐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把治愈千万人的嗓音，感受藏在刘宇宁歌声里的山河辽阔、人间烟火与万般温柔。

比起刘宇宁的歌声啊，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烟嗓。不同于精致雕琢的流行唱腔，他的声线呢是天生的礼物，低沉醇厚，通透辽阔，低音沉稳温柔，高音高亢不破，极具爆发力，自带磅礴的氛围感，没有过度修音的包装，保留着最真实最质朴的人生质感，真实坦荡，直抵人心。可以说刘宇宁啊是乐坛最特别的歌者，从市井烟火中走来，带着普通人最纯粹的热爱。他的歌声里没有距离感，没有高高在上的华丽，只有最真诚的倾诉。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被他用最真挚的情绪演绎，字字走心，句句动情。

很多人熟悉刘宇宁啊，是因为影视剧里一首首出圈的主题曲插曲，他被大家称作影视奥斯特的大魔王，无数经典影视剧的名场面都配着他的歌声深入人心。他最过人的能力呢，就是以声入戏，一首歌啊便能撑起一整部剧的悲欢离合。他总能精准拿捏每一首歌的情绪内核，让旋律与故事相融，让听众听歌的瞬间啊，眼前便会出现万千的画面，

去古风与影视歌曲的滤镜啊，刘宇宁的音乐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多元。热烈奔放的摇滚旋律，它可以爆发力拉满，用极具张力的演唱冲破所有的迷茫与桎梏，唱出不屈的倔强与滚烫的热爱。温柔治愈的流行情歌呢，它褪去锋芒，用沙哑温柔的声线安抚人心，将细碎的心事、难掩的遗憾轻轻诉说。深情细腻的抒情曲目，它用情至深，不刻意煽情，却让所有的情绪自然流淌，治愈每一个孤独的时刻。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过无数次刘宇宁的歌声，才慢慢读懂他的歌里啊藏着最动人的成长与温柔。他从平凡的烟火中起步，一路坚守热爱，凭实力逆袭。正因淋过风雨，走过平凡，他的歌声里啊始终藏着普通人的坚韧与坦荡。

有人说刘宇宁的歌声是自带故事的人间绝唱，初听惊艳，沉醉于独特的嗓音，再听入心，沉沦于满满的故事感。他的歌声里啊，有少年的赤诚，成年人的坚韧，江湖的洒脱，生活的温柔。我们在他的旋律里看过江湖浩荡，见过人间温柔，释怀过往遗憾，收获前行勇气。

始于声线，忠于实力，陷于真诚。刘宇宁用最纯粹的热爱把每一段旋律啊都唱成经典，用最坦荡的歌声治愈我们。愿往后的日子里依旧有温柔歌声相伴，愿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不惧风雨，永远坦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几乎恢复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像咱们义民街善宇城的信号灯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西宁大路，我们看到丰源医院门前路段通往眼科医院方向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康宁大街呢，中院新楼门前路段，还有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长寿街这个百花路段呢。

0: 这几个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年的这个国庆档啊，它以11.64亿元的总票房正式收官了，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那么档期内票房前3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假期呢也是结束了，那影院内排队检票的观众依旧是络绎不绝的，不少人选择在最后一天哈，也是集中刷片了，把2-3部心仪的影片一次性看个够。也有上班族趁着这个开工前的这种闲暇，用一场电影为假期收尾了，放松心情。欢迎来龙餐馆代表内地出征奥斯卡，小切口讲共情的这种情感。那么国庆期间收官的阶段，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再次全了家训。片方宣布呢，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呢，影片呢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了高票房和观众的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守护儿童的这种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呢也是具备了跨文化共情的基础，非常符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了。那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认为，影片以小切口呈现了中国文化以对于这个和平的期盼，代表中国电影呢也是角逐了奥斯卡，也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期待。那错峰上映拉动了影院观影的热潮，今年国庆档一大亮点呢在于影片分批错峰上映，为整个档期也是持续注入了活力。我们看到了10月3号犯罪动作片《重生2》也是这个登陆院线了，然后也是延续了写实叙事的风格，讲述的就是受害者携手追凶的故事。10月5日我们也看到了进口的这个惊悚大片，那我们也看到了《生化危机爆发夜》也是接棒登场，回归原作生存恐怖的内核，上映之后呢迅速引爆了影视圈。与此同时呢，那头部国产片《神探之痕迹》热度居高不下，我们也看到了经典的《复仇者联盟4》还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怀旧的影迷。那也有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呢，《生化危机》的表现亮眼，排片占比一度超过了50%，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这个夫妻灵魂互换的这种轻松桥段，也探讨了婚姻相处之道，也成了家庭就是观众当中的这个优选了。随着新片陆续上映，那么商圈的影院客流持续走高，深圳一家影城呢在10月5日新片上映的当天呢，单日的客流即将达到了2000多人次，电影加美食双向引流，把这个荧幕热度成为了消费能动吧。那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的城市，深圳以观影加美食的融合方式也延长了消费的场景。在深圳万象城呢，那我们也看到城市街区被打造成了流动的美食街。

为餐饮门店带来了可观的消费的增量，有餐饮的门店国庆期间营业额比平时呢上涨了90%哦。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看到很多座城市都迎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包括这个在品尝美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公园啊，包括一些这个景区的打卡地啊，我们看到了真的是人很多哈。那么在这个假期我还真的是没有去到太多的地方，我去到了这个沈阳啊、长春啊，都是去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熟悉的一些景点，然后去游玩啊，去感受这种假期带来的快乐。但是我觉得最后总结的是什么，就是两个字，人多、哎、走到哪里都是人特别多，包括高速的服务区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车辆游客哈。但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挺热闹挺开心的。

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电影吧。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观看了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几天就回本了，小沈阳夫妇就小赚了一笔啊。虽然说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有点冷清，但是该赚钱的电影呢，还是赚到了钱，只是多少的问题吧。比如说《神探之痕迹》目前3亿多的成绩，领跑市场，不至于赔本，但是回本呢也是压力山大的，毕竟这么多的影帝影后，光是片酬呢就一笔投资哈，超过4.5亿，片方呢就应该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包括这个《春战》就不用多说了，里边有两大影帝，再加上一些顶流哈，总票房是400万，可以说是砸穿了这个票房的底盘了。片方呢也是匆忙撤档了，这一部电影呢成了笑话，也是很感慨吧。我们也看到，包括像女性题材的《活色生香》也是扑街了，总票房还不到1000万，片方呢分账到300万吧。叶童、闫妮、倪虹洁三位影后，事后和童年的女神，大概也不想就是看到这种局面吧。倒是电影《生化危机》能够稍微扛打一点吧。电影在5号上映，算是避开了前几天，但是热门片的这个票房，包括这个当天的这个场次哈，也阻止不了电影要超过5亿啊，这样一个局面吧。但是我觉得总结一句话什么呢，那就是距离啊往年差别还是很大的。除了神探和生化危机之外，其他的电影应该是收不回成本吧。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闷声赚大钱了，但大家好像就没有太在意，那就是小沈阳和他老婆沈春阳出演的《什么意思夫妇》。看看电影的最新成绩了，电影上映5天就突破了1.73亿，总预测呢成绩应该是3.6亿，而且基本上每一天的票房都没有倒挂，给20%左右的场次完全能够吃得下的。夫妻两个人出演，导演也是沈春阳，再加上一群熟人的客串，成本其实并不高，但是按照1亿多的分账票房，电影上映4天就基本回本了，后面呢就是纯赚了，他是要小赚一笔了。小沈阳呢，我觉得他打在不差钱之后演绎什么叫真正的一夜爆红，后面的发展之路呢，他也是很多的这个方面去发展吧。巅峰时期呢，又是演电影，又是演相声小品，还搞起了演唱会，上了热门综艺。但总的来说，小沈阳的性格平易近人，相当的给观众讨喜的感觉。由此可见，他的电影票房不错，应该也是因为他那一份情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其实倒回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片子问题很多的，豆瓣上这部电影呢只有6.4的评分，除了几部新片之外，它的评分基本是垫底的。演员表呢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因为电影版本拉胯和节奏的失衡。毕竟呢这个身体互换的内容，人家10多年前《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铁拳就已经玩过了，而且内容要比小沈阳更加丰盈和饱满了。很明显，作为导演，小沈阳助力妻子追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贾玲导演的差距就是那个很大的，可见就是跨界做导演还是需要很大的天分包括能力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对于这个电影市场呢，小沈阳夫妇有贡献的只是带给大家快乐，我相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国庆档马丽是又赢了。那根据这个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哈，她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40亿了，在国内女演员的排行当中是第四名。她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也是领跑国庆档，累计票房是3.38亿。可就在宣传的时候，这位喜剧天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她说呢，有一场面对数百人的群戏，她入行以来是最难拍的，连续3天背台词，晚上几乎不睡觉，拍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马丽说的这一场戏呢，难点呢不在于哭，不在于笑，在快。整场戏的节奏极快，然后呢现场每个动作都是挑战的，几乎呢没有喘息的空间。更要命的是台词，大段大段的法医和这个检验技术的这种语言哈，就是密度也是高的吓人。他说自己呢就是时常呢感觉脑袋跟脚一样，就根本就跟不上了，记不住了。这就是悬疑刑侦片的门槛哈，喜剧靠即兴和松弛，那么悬疑靠的是精准和紧绷。一个词说错了，观众就会出戏了。对演了20多年的喜剧的马丽来说，这不是换了一个题材这么简单，是过去积累的表演习惯全部要推倒重来。从笑星到这个检验的这个专家，这一部作品呢来头不小，陈思诚编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包括李雪健特别出演。影片呢以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个发生的，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呢时间呢是从1971年一直拉到了2016年，片长呢是140分钟。那么影评人的评价很直接，说这部片子呢比陈思诚之前的作品都生猛。他也是原这个命案现场的视觉冲击，加上对时代的思考，让人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那一批这个纪实刑侦剧。片中的办案人员没有一个是那种模板化的警察，全是有起有落的活人。马丽在里面的角色就是这样的一块难啃的骨头。所以呢这个喜剧演员的转型宿命哈，说到喜剧演员转型，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老命题了。观众记住你就是越好笑，然后呢你就越来越严肃的这个过程吧。沈腾呢演正剧要花几年来才洗掉这个喜剧的标签，贾玲为了转型干脆就减重了100斤来当导演。马丽这些年一直被低估，大家呢记住的是她的小品和喜剧角色，却忘了她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底子本身就是科班出身正剧出身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在神探当中，她演的是专业过硬的办案人员，观众不能看到她笑场，让观众笑是天赋，让观众忘了他爱笑是本事。这240亿票房背后呢，最难的不是哪个数字，是这场戏哈，口碑和票房都在打架。不过这部片子呢也是没有争议，豆瓣开分6.8分，包括2万多人打分，网上直接炒开。一部分影迷觉得真实案件加上张译、马丽对手戏这个配置，6.8打低了。另一部分人说了强行结的这种故事开篇，包括呢那种工具化，就是陈思诚的常态化的区间了。所以看数据倒是很有意思，10月3号档期总票房是破4亿的时候，神探已经是1.37亿了。那么连续2天日冠影片排片呢，也是敢给24.7%，一边是豆瓣6.8，一边是票房这个往上涨吧。观众用这个投票的和专业人的打分来对比哈，我觉得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吧。这种分裂恰恰是当下市场真实的写照，包括行业给的喜剧演员也是更加信任的。跳出这一部分呢，说这个行业的片段，喜剧演员是内娱被低估最严重的演技浮况了。常年舞台训练带来的台词功底、节奏掌控和临场的反应，放在正剧里都是硬通货。可惜啊，市场习惯给他们贴标签，好剧本也是很少先到他们吧。所以我觉得马丽这一场戏证明了喜剧天后的怕恰恰是敬业的证据。敢说自己紧张到睡不好觉的女演员，不敢说是手到擒来的女演员，那么值得更多的机会。240亿不是终点，是通行证。下一个好剧本递过来的时候，希望片方呢想起的不只是流量，还有这些被笑民们耽误的这个实力派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27春夏雪系列的大秀在罗马举行了，陈建斌与蒋勤勤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看秀哈。两个人均选择了国风造型来亮相，陈建斌呢身穿呢也是渐变山水长款的大衣，然后呢这个衣身呢从米白过渡到墨黑，也是会有远山意象的感觉。蒋勤勤呢则是以黑底立领的外套来搭配水墨花卉来拼接长裙。

云，黑白协议开叉设计增添了走动时候的那种灵动感，但是真正在社交平台上面反复转发的不是秀场上的造型，而是秀场之外两个人在罗马街头被偶遇的画面。那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拍到了陈建斌和蒋勤勤出行的视频。56岁的陈建斌呢，走在蒋勤勤的身侧，右手一直是稳稳扶着他，从街头走到了台阶，然后手都没有松开过。蒋勤勤呢，走在前面，步伐不快，陈建斌的手呢，始终也是护着他的腰侧。然后呢，画面当中两个人穿着随性的私服，没有刻意这个摆拍的痕迹，就是一对夫妇在异国街头走路的样子。这个动作呢，被网友呢截图放大之后，评论区呢迅速是热闹起来了。有人提到了陈建斌在《甄嬛传》里演这个四郎的时候对纯元说过一些话吧，也有人注意到他在荧幕上面有多严肃冷峻的形象出现，私下呢对于妻子却是这种下意识的照顾，反差感很强。视频里边陈建斌没有看镜头，视线一直是落在了蒋勤勤的脚下哈，像是在留意他有没有这个踩稳。两个人结婚多年，公开场合互动一直不算高调，但这次罗马之行被偶遇的画面反而呢让外界看到了是另一种状态，没有牵手摆拍，没有对着镜子笑，那就是走路的时候自然也伸手扶着他。有网友写了一句，这个动作不是演出来的，是习惯。同场的出席的看大秀的还有蔡国庆、谭晶等人，蔡国庆8岁的儿子庆宝也在秀场上完成了走秀，陈建斌和蒋勤勤坐在台下观看了整场的这个发布。那秀结束之后，两个人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继续在罗马的这个行程走着。给我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上海的上剧场迎来了一场低调又暖心的线下见面，赵丽颖悄悄现身了观众席，观看谢娜主演的话剧《十三角关系》收官场。那么这是她休养了近两个月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了，她以观众的身份安静现身支持好友。当天呢，赵丽颖呢穿搭格外的简约随性，白色的 T 恤搭配着牛仔裤，外搭呢一条红色的披肩，帽子口罩遮盖了严实，低调但是不抢焦点哦。我们也看到现场的路透画面，能够清晰看出他的身形比之前消瘦了不少，下楼梯的时候需要助理搀扶，手上呢始终是拿着这个一些珠串嘛，然后看出来他的身体还在恢复期。那即便身形略显单薄，但是他整体的状态还算放松的，观看全程安静从容，神情舒缓，没有紧绷感。为了避免散场人群聚集，减少体力消耗，赵丽颖呢也是选择在演出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前离场了。这次短暂的露面呢，让大众重新回望他突然停工休养的这种状态吧。一切要从8月25号杭州的这个直播说起了。当天啊，赵丽颖呢准时抵达品牌直播的现场，室外40度的高温与室内冷气形成了强烈的这个温差，让他身体突发不适，他当头就是冒冷汗嘛，然后浑身呢也是虚脱无力，即便是硬撑着坚持，身体依旧是无法支撑工作，最终呢紧急送医。后续诊断的结果为严重的低血糖，并且呢也是一些情况表紊乱吧，就也是他入行近20年首次因为身体然后紧急叫停工作了。那么赵丽颖呢也是这个停工休养的期间啊，网上各种的猜测满天飞，引发不少粉丝的担忧。9月底呢，工作室正式出面辟谣了，澄清赵丽颖呢体检指标呢已经是逐步的好转，包括团队暂时也是搁置所有的工作，只为就是让她呢安心的在家看剧本调理身体。赵丽颖与谢娜这一场时隔4年的赴约，是两位神仙友谊的最好见证。时间拉回到2022年《风吹半夏》热播期间，谢娜主动也是发视频，然后力捧她的这个剧哈。赵丽颖呢随即在评论区下面承诺，直言《十三角关系》我一定到位。一句随口留言，他便默默记了4年。等到话剧收官场，那恰逢身体稍有好转，他便专程赶到了这里。除此之外呢，赵丽颖还特意准备了粉色的花篮送往谢娜的演出后台，贺卡字迹直白真诚，写着祝大哥演出成功。大众所熟知哈，这个大哥二弟的称呼源自于2015年综艺《偶像来了》节目当中，两个人呢频繁撞衫，被何炅调侃为金角大王与银角大王，一来二去，谢娜成了大哥，赵丽颖便是二弟。这个综艺里的玩笑笑称哈，两个人用了10年，成了专属彼此的友情的暗号。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十分的低调，平日当中呢极少刻意去同框炒作，却总是在对方关键的节点默默撑场。谢娜生下了双胞胎的时候，赵丽颖特意送上了金锁祝福。赵丽颖生子之后呢，谢娜主动帮忙对接医院的事宜。今年5月，谢娜的成都演唱会，赵丽颖同样以二弟的名义送上了花篮支持。此次休养期间，谢娜也推掉了她的一些行程，专程前去探病，陪伴静养的赵丽颖。一个默默休养、低调现身，一个也是涉猎话剧并稳步的进阶，有事相互撑腰，无事各自安好。赵丽颖和谢娜这份跨越10年不张扬却长久的友谊，也难怪被网友称作成年人友谊的绝佳范本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由马伊琍、王佳佳等人主演的《于红旧事》经过10天的播放，在10月5号的时候迎来了超前点映大结局。这部剧虽然说是中短剧，但爱奇艺站内热度破了8100哈。这部呢改编自于小说《于红》的东北悬疑剧，大结局是无人是赢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结局吧。收官当天呢，一众主演纷纷发文告别角色，有温情的，有扎心的，有逗笑观众的。先是马伊琍告别，她是这部剧里最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她在微博里杀青剧照，然后配写到打完围巾红姐杀青，配图一张呢她在阳光下织围巾，一张呢她截图的围巾，一条围巾直到杀青，戏里戏外的温度就是这么自然的接到了一起。马伊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增重了近10斤，烫起一头标志性的黄色的泡面卷发，裹着这个洗得发旧的红棉袄，然后眼神里全是麻木。她工作室告别文字呢，干脆利落，市井的纠葛，然后打不倒的本心，迷雾终会散去，陈红的前路自在脚下。从奋斗里的夏琳到如今这个陈红，那我觉得马伊琍这次转型呢，让不少的观众直呼认不出来，但是又挪不开眼睛了。所以这部剧我看了几个片段，我觉得马伊琍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于红旧事呢，本以为是硬核的那种悬疑破案剧，没想到是这种剧哈。然后我觉得以悬疑出发吧，写人性，包括于红广场的这个爆破啊，旧案的消散啊，江湖再见啊等等。所以这部剧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你以为是这样的剧，哎，但你看了之后好像是那样的剧情哦。所以这部剧还是值得大家观看的。

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这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叫做《原来的我》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她的丈夫和情人。感情的开始，每个人都幻想着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可是走着走着却发现不知何时两个人已经走散了。一段婚姻的解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牵扯到太多的人和事儿，孩子、老人、房子、存款等等，而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会在其中权衡。离婚对有些家庭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离家不离婚的夫妻。急诊室就来了一位女患者，陪同而来的是男朋友，签字治疗的却是老公。原来这是一对离家不离婚的夫妻，可是婚姻里真的容下第三个人吗？急诊室是医院里最为忙碌的科室之一，在这里有你无法想象的疼痛、爱、坚持和希望，还有你无法理解的人和事。晚上10点，医生值班室里，忙碌一天的急诊大厅逐渐趋于安静。同事们陆续进来吃晚餐，有人叫了披萨，我刚吃了两口，分诊台的护士站在门口说，来了一个严重昏迷的患者。抢救室里，39岁的蒋丽丽不自觉地喘着大气，口里一股烂苹果味，嘴角有呕吐过的痕迹。她心率加快，脉搏细弱，血压和体温不断地下降，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什么也问不出来。我初步怀疑是重度酮症酸中毒，为了证实我的猜测，化验了血糖和尿糖。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男子，看着比蒋丽丽小几岁的模样。我问男子，你是他什么人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是他男朋友。我问，患者之前有什么基础疾病或者药物过敏史吗？他说，他有家族遗传糖尿病。他发病之前有什么症状？他最近几天经常说口渴，每天喝很多水，上厕所的频率也增加了。年轻男子很认真地回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化验结果出来，血糖有30多，是急性突发酮症酸中毒，情况很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我说，你通知他家里人，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都可以，他的病情很严重，需要家属签字。年轻男子说，他有个儿子还没成年，父母都在外地，我是他最亲近的人，我可以签字。不行，必须得直系亲属才可以。他犹豫了一会儿说，那当老公可以吗？我愣了一下，脑子反应了半天才说，当然可以了。过了半个小时，急诊室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老公和情人正面交锋，我们都有点忐忑，生怕这两个男人突然打起来，我们医院的器材无辜遭殃。可眼前的画风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年轻男子主动迎上去，两个男人居然心平气和地握起了手。他面不改色地把蒋丽丽的情况和中年男人说了一遍，中年男人频频点头，听完他匆匆地签了字，又匆匆地离开， 甚至没有走进抢救室看一眼自己的妻子，倒是年轻男子一直守在门外，缴费拿药，时不时地询问护士蒋丽丽的状态，一刻也没离开。和年轻男子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他叫宋子栋，和蒋丽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他们在一起3年了。第二天，蒋丽丽清醒，她说她有遗传性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最近几天由于工作应酬多，饮食上忘记忌口，才会突然这么严重。我提醒她，人的身体都不是突然垮掉的，你之前肯定有症状，只是你自己忽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5: 啊，忙忘了，总想着扛过这几天再来医院看看的。
4: 不舒服要及时就医，不要讳疾忌医，把小病拖成大病。这次啊，幸亏及时送来医院，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
5: 你好好听听医生的话，每次不舒服我叫你来医院，你总说问题不严重，扛几天就好，这回吃大亏了吧。
4: 一旁的宋子栋拉着蒋丽丽的手，心疼又略带抱怨地说，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交代完注意事项，一旁的护士用笔在我后背戳了戳，暗示我走。出了病房，护士贫嘴说，
5: 切，我怎么有种被喂一嘴狗粮的感觉，果然还是男朋友比老公好啊。
4: 蒋丽丽有男朋友，却又没有离婚，原来真有这种离家不离婚的婚姻。可是婚姻里真的容得下3个人吗？我很好奇。宋子栋对蒋丽丽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两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关系很亲密。蒋丽丽脸上时不时的会流露出恋爱中的女人才会有的娇羞，如果不是知道实情，任谁看这都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到了下午，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走进病房。当时宋子栋正坐在床边给蒋丽丽喂苹果，听见背后有人喊妈妈，宋子栋连忙站起来把碗放到蒋丽丽的手里，嘴上说，
5: 哦，蒋总，您家人来了，我就先回公司了，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啊。
4: 蒋丽丽尴尬地应承了一句，
5: 哦，好的。
4: 老太太用怀疑的眼神把宋子栋从头打量到脚，男孩趴在蒋丽丽的身上说，
5: 妈妈，听说你生病了，吓坏我了。
4: 蒋丽丽摸着孩子的头宠溺地说，
5: 妈妈没事儿，就是忘记吃药了。
4: 婆婆手里大包小包的拿了一大堆，一边往桌上放，一脸不满地说，
5: 孩子爸呢？怎么你生病了他都不在这儿陪你？工作再重要哪有老婆重要啊？一会儿我打电话骂他，问问他是怎么照顾老婆的，竟然病成这样。
4: 骂完自家儿子，婆婆又把一碗热汤让到蒋丽丽的手里。
5: 哎呀，这医院的饭呢，肯定不

0: 倒是你怎么一段时间不见，瘦了这么多呀？你要照顾老公和孩子，更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行啊！
1: 宋子栋没走远，他一直站在门口，屋里人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寒暄了一阵子，孩子几乎是哭着被爷爷奶奶带走的。临走，蒋丽丽不放心，又交代了一遍：“
0: 周末下午啊，让他爸记得把孩子送去学校，带好换洗的衣物。
1: 等老人和孩子走远了，宋子栋走进病房，蒋丽丽一直低着头，肩膀止不住的颤抖。宋子栋说。”
0: 这么痛苦，还不如离了呢。又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啊？
1: 蒋丽丽摇摇头说：“
0: 哎，我公公婆婆呀，对我太好了，我不忍心伤害他们。婆婆心脏不好，我怕她受不了；孩子还小，我怕她接受不了。再说，现在离婚太亏了，公司很多业务和客户没办法分割开来，我不甘心把公司给她一个人。”又舍不得贱卖公司，
1: 那你就忍心伤害我？就我一个人接受得了这些？宋子栋说完，生气地走出病房。晚上，蒋丽丽的老公出现在病房，蒋丽丽喊他老吴，他象征性地问了几句蒋丽丽身体的情况，又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让蒋丽丽签名。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礼貌又克制，完全不像一对夫妻，更像是生意伙伴。此时的蒋丽丽面无表情，事无巨细都问了一遍，脸上没有了和宋子栋在一起时的娇羞。办完公事，老吴起身准备要走，蒋丽丽说：“
0: 我过几天就出院了，你跟爸妈说，周五我就把孩子接回我家了。”
1: 老吴说：“你不舒服啊，就多休息几天，孩子这个周末我接回我家。”“
0: 不行。”不能让孩子知道我们的事儿，况且你家里还有那个女人在。
1: 蒋丽丽语气坚决。老吴转身生气地说：“你放心，我做事不会那么没分寸。”背地里已经各自有了新的家庭，但表面上两个人还在老人和孩子面前极力维护恩爱夫妻的假象。半夜查房的时候，蒋丽丽像突然睡醒了似的问我：“
0: 医生，我住院是谁签的字？”
1: 我说：“是你老公。”“
0: 那天晚上，是他来签的字？”
1: 蒋丽丽不死心，又确认了一遍。我说：“男朋友的签名在法律上是不作数的，必须要直系亲属或者配偶才可以。”
3: 那么接下来，蒋丽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蒋丽丽出院那天，宋子栋早早的就在医院忙前忙后的办手续，可老吴突然带着孩子和他的父母出现在医院。老吴说：“孩子非闹着要接妈妈回家。”蒋丽丽尴尬地朝宋子栋使了个眼色，宋子栋落寞地退到背后，看着蒋丽丽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出院了。有人说，为了维持表面的平和，就去伤害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值得吗？我以为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可没过多久，蒋丽丽到医院复查，我又碰见了她。这一次陪在他身边的依旧是宋子栋，他们手拉着手，笑得很开心。蒋丽丽主动跟我打招呼，她拉起宋子栋的手，秀出自己的戒指说：“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在宋子栋拿药的功夫，蒋丽丽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0: 我和老吴是大学同学，毕业的时候，我爸妈想让我回老家。他们找人帮我安排好了工作，

0: 来呢，我和老吴说好了，毕业就分手，绝不挽留对方，拖对方的后腿。可真要分开的时候，老吴却反悔了，他哭着求我不要走，说让我给他几年时间，他一定会闯出个名堂，照顾我一辈子。就这样，我留下来陪他一起创业。刚开始，公司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没有收入，只能靠双方家长接济。我们从早到晚的跑业务，可是公司还是入不敷出。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得只剩下对方的爱了。熬了4年，公司总算有了起色。我怀孕生完孩子之后，老吴说怕我辛苦，让我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全职在家的生活。我一心一意地照顾孩子和家庭，对公司的事儿一概不知。除了法人代表，依旧是我的名字，那家公司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现他出轨是很偶然的事情，他口袋里有买名牌包包的发票，他说是送客户的，身上有香水味儿，他说是公司组织团建做游戏被喷到的，车里有用过的半支口红，他说是女员工落下的。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不回，问多了就说公司忙。直到有一天，我抱着孩子在商场里碰见他搂着另一个年轻女人，一开始他还承认错误，可没多久他又重蹈覆辙。他说和我没有共同话语，两个人每天相对无言，让他很有压力。他只是想找个人排解压力，他不想离婚。我去咨询律师才知道，我对他公司的事情一无所知，财产他早就转移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除了一堆债务，什么也没给我留下。如果离婚，我就得承担那些债务。不仅如此，因为我没有稳定的工作，孩子的抚养权也不会给我。那段时间，我除了哭就是哭，每天自暴自弃，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却故意不控制血糖，导致血糖升高，进了医院，差点没命了。经历过一次生死，我想明白了，我必须重新站起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公司，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婚。孩子上了初中，我给他找了一所寄宿学校，自己又回到公司上班。孩子、老人和公司牵绊的利益太多，离婚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逢年过节，在亲戚面前，我们就扮演一对恩爱夫妻，可平日里却是各过各的。他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我早就心如止水了。后来我在工作中认识了宋子栋，他对我好，欣赏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我的情况他一直都知道，他说会给我时间，只是我自己一直在纠结，公司正在上升期，离婚就会面临财产分割，得把公司卖掉。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太大，所以我们才一直拖着不离婚。经历了上次住院，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生死面前，钱财都是小事儿，我又何必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给一个压根不关心我，仅仅只是名义上的老公呢？我曾经只想报复他，让他也感受到被人背叛的滋味。可后来我发现，当一个人心里彻彻底底没有你的时候，你做任何事儿在他心里都泛不起涟漪。与其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不如抓住眼前的有缘人，好好的爱一回。蒋丽丽走了，但她最后说的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人只有经历了生死，才会明白对自己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婚姻里，不幸福的各有各的模样，有的婚姻有名无实，有的婚姻有实无名，有的婚姻无实无名。每个人都幻想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进入婚姻后才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的美好。 婚姻是由

0: 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组成的，很多人熬得过去，就能得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熬不过去，就是妻离子散。婚姻是一个窄小的门，窄小的只能容得进两个人。与其在一段痛苦的关系沉沦，不如跳出来独自精彩。离家不离婚，从来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爱就爱到老，要分得早。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奔跑的亚伯拉罕。1919年，德国学生亚伯拉罕成功地考入了英国剑桥大学，但是亚伯拉罕在剑桥的生活并不开心，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在那个地位和种族观念极强的年代，他常常遭到同学们的耻笑，甚至连他的授课老师也经常在课堂上羞辱他。可是为了接受新知识，他选择继续留在学校求知。要知道，不只是在今天，在那个时候，剑桥大学也是一所享誉世界的高等学府，能进入该校求学是相当不容易的。在一年前才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英国年轻人的体质远远落后于德国甚至奥匈帝国的青年，于是学校专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体育课，跑步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亚伯拉罕惊奇地发现，他对跑步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都会选择跑步。他的跑步成绩在全校也是名列前茅的。尽管亚伯拉罕十分努力地奔跑，但仍然没有逃脱同学们鄙夷的目光。他开始迷茫起来，不知道通过跑步希望让具有犹太人身份的自己获得被同学承认和尊重的方法是否正确。在1920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决定跑完最后一次便不再跑了。然而在这一天，他遇见了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青年利德尔，两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试图改变这个世界。在亚伯拉罕的眼里，利德尔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他和自己一样也喜欢跑步。亚伯拉罕把自己要放弃跑步的想法告诉利德尔后，利德尔说，当你的特长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做得还不够出色。换句话说，你比别人出众一点点，别人就会用嫉妒的目光鄙夷你，而当你超越别人一大截的时候，别人只会羡慕你。听到这话，亚伯拉罕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利德尔和他在一起奔跑在学校的操场上，无论刮风下雨，慢慢的，他们的名气在整个学校传开了。就这样，他们跑到了1924年，这一年也正好是巴黎奥运会举办之年。由于在本土的出色成绩，他们被选为这一届的英国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比赛的结果很令人欣慰，亚伯拉罕获得了100米跑冠军，而利德尔则获得了400米跑的冠军。对于这两名传奇选手，比赛结束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他们，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不尊重我的人，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脚步。今天如果你在英国剑桥大学散步，看见了这样几个字，请不要惊讶，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的脚步，从上个世纪跑到了这个世纪。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接下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问候所有的人。今天也是11长假之后啊，工作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非常的晴好啊，这两天觉得温度又上来了，是不是？今天的最高气温有达到24度啊，最低气温是9度。好的天气，好的心情啊，今天也是经历了一个长假之后啊，很多朋友今天再次投入到了很美好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哈。也希望每一个长假的时候就像是给我们每个人来充了电一样哈。那今天你们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都特别的饱满？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烟台体育场的时候哈，刚刚在9月末的时候有周传雄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他当时啊下台抱起了吉他，自弹自唱了一小段《秋天的海》，录下来就发到了社交。

然后平弹了。作为歌迷来说，这一点觉得他很圈粉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感觉。然后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这个57岁的人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啊，连唱了2天晚上啊，然后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今年的他还是很忙的，然后系列巡演已经走完了48场了，从2023到2026啊。每个人都很拼，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周深的近况。周深今年呢已经发了41首歌曲了啊，然后有很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奔腾万里》，到现在的《我们在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万里》依然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他说是今年他最喜欢的哈周深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觉得周深还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啊，然后英文歌曲也都很好听，真的什么歌曲哈、啊，在他的口中，真的一听到之后啊，心灵都能净化的感觉，然后心情也会越来越好的感觉。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10月2号的时候，由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动漫节庆活动哈，然后就是这样的正式的启动了《成都造》哈神仙喜剧，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你们猜到了吗？当然就是《黑马八仙》哈。这部电影呢是荣获了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年度动漫奖。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来看哈，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4》已经于2026年的10月6号全组的杀青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的哈，影片呢将会于明年2027年的时候上映。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游山玩水也走了，然后电影也看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哈。当然看电影呢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哈。电影方面，这个十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自己中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选择的，包括早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哈，看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是适合自己的。最近呢《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十一期间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非常的不错啊。这部电影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沈阳是男主角，然后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哈喜剧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呢也是中年夫妻啊，就是生活不下去了，然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的时候，两个人的灵魂就已经互换了。我觉得这个剧情还是挺简单的，但真正让不少人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是前段时间吧，沈春阳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就是我没有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大家去看哈，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人家为什么要为你的梦想买单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放在采访当中哈，还真的挺扎耳朵的哈。你想想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这一段假期的时候，多少电影宣传的时候就打的什么牌。我记得早前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增肥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磨这个剧本的哈，然后比如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的等等哈。那沈春阳他没有打这样的一些牌，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用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用的就是他们夫妻现在的能力，然后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希望就看电影的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行了。看不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哈，然后他不希望用梦想两个字来绑架所有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和小沈阳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分工啊，你看他是导演，小沈阳是主演，而且据说啊是零片酬的，这个零片酬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哈。回忆里越
然后最近看了电影之后啊，看到这个电影下面哈，就是预告片下面有很多人在评价，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哈，看电影的时候，包括这假期的时候，你带着父母啊或者孩子和朋友来，全家都笑得很开心。你想想在国庆的这段时间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档期？一家人都放假了，大家都想找地方坐在一起哈。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啊，我们可能觉得悬疑片啊看得有一些压抑，然后那些动画片大人不一定想看。所以说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选择性很广了，是不是？

沈春阳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刚刚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电影也正在上映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票房还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很真心的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我觉得无论电影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他们这个态度哈，比电影本身还值得大家去来看，是不是？就你真的在用真心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小沈阳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上线了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曲哈，可以看到哈，两个人现在都很忙，对不对？这边在忙着电影的宣传，然后还有新歌来发行，还有就是啊，还要参加披荆斩棘哈。真的，《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听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听起来心里是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啊，好暖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亲爱的赶路人》。

这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啊，小沈阳最新上线了这首《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也是他在昨天上午啊，10月7号上午的时候，他发文官宣了，带来了属于他的音乐的喜讯哈。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他发文官宣了，然后在动态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哈，一共收录了有4首歌曲，同名主打歌曲呢，已经率先的上线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现在我觉得明星跨界唱歌已经不稀奇了，可是他像他这样的哈，就这么多年一直在转型，然后真的现在觉得转型还真的挺成功的哈。四首歌不多，但是每一首呢他都特别认真的再去唱哈，就像我们刚刚聊的一样吧，每个人只要认真起来哈，那个劲儿还真的就挺带劲儿的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认真起来的人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美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啊，认真的我们来刷一下今天的热搜。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2026呢，海莱阿木、潘玮柏、张靓颖超燃的现场，这部演唱会哈已经最近是结束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他们的人也听得很过瘾了，但是我觉得不只有动人的歌声，舞台上呢，他们也宣传了哈一些美食。现在觉得大家哈，觉得唱歌的时候真的很随心又很随意，对不对？你可以去宣传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觉得还真的唱得很过瘾，我们也听得很过瘾，真的觉得是那个感觉，就是歌声入目的时候呢，回忆是不散的，因为都在这些歌曲当中了。

再来把目光投到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刚刚聊到了那部电影哈，小沈阳夫妇演的电影，另外还有几部电影在十一长假的时候还是非常出色的表现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剧的原型正是中国首席的专家哈，然后他从警了60多年，累计的就是鉴定了痕迹物证哈7000多件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最近啊11的时候上映首日呢票房就突破了7000多万元哈，票房占比高达了40%。

首先它的阵容就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剧作的本身了，用了四起哈真实的大案串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人觉得还看的真的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导演演员剧作热度还有排片全面领先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影响了现在的票房哈，票房呢自然是非常的不错了。

随着国庆的时候哈，一些电影的上映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电影的歌曲也非常不错，也非常的走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有这样的一部主题曲哈，叫做《找名字的人》，就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它的每一首歌曲啊，总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他演绎的这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你们，一首《找名字的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气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的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它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
1: 早觉得是这样，
0: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云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吧。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往后余生，然后不纠缠不内耗，别让过往再给你的伤口来撒盐了。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别在山口撒盐，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这段时间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哈，我们来听两首最近很热的哈，来自于老歌新唱。如果说现在哪个舞台最热，肯定是现在哈 P 歌的舞台上哈来翻唱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斗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冰冰、曾辉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爱而不得的那种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些告别哈，不必那种歇斯底里的，你可以安静的放下，也是一种成全。就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很早，是在1999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我们来听听吧，现在老歌新唱的全新感觉。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它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褪去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境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哥新唱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哈？过往的这些熟悉的老歌被全新的翻唱出来。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哈，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互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起听一下吧。小沈阳沈春阳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两个人是相伴了20余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从最早的东北的小剧场当中一路走到了现在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还觉得挺好的哈，是舞台的搭档，更是生活里的伙伴。然后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当他们站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彼此的辛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大家总是习惯自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些关系哈，常常你就忽略了身边人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互换嘛，我们必须要真的来交换一下灵魂，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试着你去走进一下对方的世界哈。我觉得这个互换呢，不仅仅是情侣之间，和你的很多家人朋友之间哈，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觉得最好的感情状态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愿意你看到彼此在每一天哈，就是平凡的烟火日常当中重新的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身边的爱人，然后互相包容，携手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许真的听懂了，很多人会读懂了哈，原来每天陪伴我的那个人他也是很苦的很累的，对不对？读懂了彼此辛苦的故事，烟火人间最好的爱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海风吹，
1: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是十月份的第一场直播啊。
2: 是的，
1: 这个小长不能说小长假吧，这一个长假放完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其实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少，
1: 戒断反应，
2: 不想上班。
1: 哎、嗯、就是有一种哎呀又要工作了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2: 对，今天早上呢和朋友们在聊天，我说就不应该给我们放假，无论是孩子还是说我们成年人，
1: 嗯，
2: 因为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懒惰了，
1: 就得一直这个干活。
2: 你没发现吗？可能一直干活就会觉得哎还好哈、啊、我挺适应这个节奏，你一放假了再起来这个节奏我发现不适应了。
1: 就是放完假之后大家都尤其是上班的第一天、
2: 嗯、
1: 都会有一种戒断反应，是不是、嗯、都觉得这假期怎么刚放就完事儿了呢？
2: 对啊，可能在网上有看到一些搞笑的小这个小视频小段子哈、
1: 嗯、
2: 说第一天哎老开心了，孩子也开心、嗯、啊，成年人在车里出去玩，第二天哎呀泪流满面的回来了，怎么就最后一天了呢？
1: 我这个这中间呢咱们假期这几天你出去玩了吗？
2: 出去了一趟。
1: 也出去了、嗯、去哪儿了？
2: 这个就是周边去趟沈阳啊、嗯、然后长春呢、
1: 啊、
2: 就是走了一会儿，
1: 都是属于说当天当日就能到达的、
2: 嗯、对对对，
1: 嗯嗯，还行，就是也没有说走太远、
2: 嗯、
1: 反正人多不多？
2: 多。
1: 出去就是看人去了是吧？
2: 真的是啊，说句实话出去走一走呢就觉得你说也应个景哈、
1: 嗯、
2: 你说不出去吧觉得这假期挺可惜的，出去了之后到那时候啊真的是路上车也多、
1: 嗯、
2: 然后呢你会发现找车位找不到，
1: 嗯，
2: 然后到哪儿去都得排队，
1: 到哪儿都得排队，真是啊。这个你说在网上做一些攻略说哪哪哪什么东西好吃，
2: 嗯，
1: 哎排队，
2: 那得对呀、啊、你得去，咱们得去啊，到了无论是比如说长春也好或者说、
1: 嗯、
2: 哪个城市也好，是不是得找最好吃的，
1: 嗯，
2: 那找到最好吃的100%都得排队，
1: 对，
2: 就是咱们本地的麻辣面我看都在排队，
1: 对。然后呢说出去玩啊，说那我错开饭口的时间，你看咱11点到这个1点这期间不是饭口、
2: 嗯、我2点去吃呗哈，
1: 哎我1点半、嗯、我快2点去、嗯、哈去了，你发现说我这小孩很聪明，
2: 嗯，
1: 然后到那又都是聪明人。
2: 然后你会发现哎呀你这中午饭也耽误了、
1: 哎、
2: 晚间饭也耽误了，
1: 对，你说这吃完2-3点吃完你说晚上咋整啊？
2: 对啊，
1: 因为这几天我就是这么过的。
2: 啊一看就有经验的。
1: 对，就是也是啊，想着好不容易有这个假期说带孩子出去玩吧，
2: 嗯嗯，
1: 然后我就去了趟哈尔滨，
2: 嗯嗯，
1: 去了趟哈尔滨之后呢说这个那咱们也是找这个饭店吧，
2: 嗯，
1: 但其实说呢像咱们这种东北啊说这个饭店呢你就就是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
2: 嗯、
1: 这东北菜就都是那些，
2: 对，基本都差不多少，
1: 对、
2: 嗯、
1: 然后呢孩子还小没法说带他去吃什么火锅这些东西啊，
2: 嗯嗯，
1: 就想着吃饭菜吧，只
2: 能是传统的呗，
1: 哎对传统的饭菜吧，我就想着那东北菜传统的饭菜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了吧哈，哎照样还是那么多人啊、嗯、
2: 会发现带老人孩子都是这么想的。
1: 哎对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假期啊出来玩，我身边很多人就都说啊十一再也不出去了，
2: 嗯，
1: 以后十一假期说让我出去旅游哎打死都不去。
2: 你会发现下一个十一又期盼了。
1: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十一出去玩，除了这一年当中还能休的那么几天年假，你还有时间吗？所以说呢没办法啊，就是假期期间出去玩肯定是人多的，
2: 对，
1: 但同样呢也有咱们很多不出去玩在本市的朋友，
2: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放松放松是吧、
2: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一直呢都有咱们文明的哥的这个派奖活动嘛，
2: 对，
1: 每周呢都是星期三，如果遇到节假日的话就往后顺延，
2: 嗯嗯嗯，
1: 那在我们节假日之前的时候啊就哎这个星期三派送过，
2: 啊，也派送了，
1: 派送了，节日之前派送了，
2: 节日之前派的。
1: 派送之后呢，这个音频呢，就是我们第三期的音频呢，是在十一假期当天发给我的。我说这没招了，咱们十一起来之后，
2: 对，
1: 一起来感受感受，是不是？
2: 对，
1: 看看咱们第三期的时候，哎，我们有哪些地歌，哎，中奖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咱们来看一看文明地歌第三期我们的这个现场活动。
0: 用互动方式点亮城市文明新风，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我是开展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互动答题第三期我们如约而至，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司机朋友会是谁呢？请问刘迪姐，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3: 文明迪姐流动名片。
0: 请您回答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3: 要着装整齐，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式服务，不要车内吸烟抛物，禁止播放低俗内容。
0: 我们本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3: 谢谢谢谢。
0: 让我们继续寻找第二位幸运的司机朋友。谢师傅您好。
4: 你好，
0: 很幸运，这是您第二次参加我们活动，对吗？
4: 对，我正好路过这儿，看到你们有这活动。
0: 如果本次活动您答题成功的话，就会成为二星出租车司机。
4: 哦，太幸运了。
0: 好，那此刻我们开始答题，请回答本次主题是什么？
4: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0: 请回答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4: 要保持车身及车内整洁卫生，不乱贴广告，释放杂物。
0: 此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4: 谢谢。
0: 请问何师傅，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5: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0: 请您回答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5: 保持车内车身整洁，不准乱贴广告，乱放杂物。
0: 本次小礼物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5: 谢谢。
0: 请何师傅您回答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6: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0: 请回答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6: 着装整洁，举止得体，文明用语，不准车内吸烟抛物。
0: 恭喜您回答正确，此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6: 谢谢。
0: 鲁师傅请回答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7: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0: 请回答文明服务三要三不准。
7: 主动问好，耐心答复乘客询问，要按照计价器主动出具发票，不准违规运营，以乘客增值不中断服务。
0: 本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观看这个收听了咱们第三期的文明的歌啊、我听到呢就是里面有一位司机呢就刚好就很凑巧第二期也参与到了，然后呢这一期也参与到了，参与到之后呢他现在就是说哎只要答对问题就变成二星的这个的歌了
1: 啊，还是你看、还能升星啊，
0: 对，得升星，就是升星呢升的越高的情况下奖品越丰厚，
1: 对，可能是这个礼品越好是吧，
0: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尽量怎么说呢少趴活吧，
1: 就是多参与，
0: 哎多参与
1: 多往前上，不要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说觉得我能不能答得上来呀、或者说哎我遇到了我不好意思回答呀，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说这个怕回答不上来，都
0: 不露脸，
1: 对，不露脸
0: 在我们这儿不露脸在别的地方露不露脸，包括说像咱们这个电视台那时候露不露脸、那不知道不说，
1: 露脸也行啊
0: 哎就是别害羞啊，然后也不要紧张，尤其是说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一共发放就那么几份儿、我一直这个溜着活不一定能遇得到是不是，然后还挺费气儿的、我还是趴活吧，我趴好趴我的是不是，
1: 那可不一定，万一你是个幸运人呢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啊，咱们市区当中呢有一些地方你可以趴活，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不可以趴活的、
1: 对
0: 对，一直停在这儿呢也是咱们这个监控啊电子眼呢是能扫描得到的，所以说呢咱们也要去这个注意这种情况啊，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这个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交的线路有所调整，有一条公交线路呢延伸了，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走向问题啊、
2: 海风吹海风吹，
0: 它这个主要呢是咱们30路公交车，针对呢咱们像这个东靖街银河东区还有中农市场周边的居民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也为了满足咱们这个居民朋友出行需求吧，缺少这种直线直达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咱们市交发集团呢完成了30路公交线路的这个优化延伸和动力升级
1: 啊，就是更长了这路线，
0: 对，更长了，补齐这个出行短板吧，让咱们群众呢在家门口你就下楼就能坐公交车，
1: 更方便了。
0: 哎，那么这一次的优化线路呢，是30路公交车啊，从原始发站，就是我的家园广场。
1: 哦，对，从那儿开始，
0: 对，它本来原始发站是我的家园广场，现在延伸了，延伸到东靖街向南，延伸至益寿路银河东区附近，
1: 在银河那儿开始发车。
0: 对，就是单程延长了1.4公里。你别看说1.4公里听着好像没有多远，
1: 其实还也挺远了，
0: 不，真的不近乎、
1: 不近。
0: 我家呢距离咱们单位刚刚好正好是2公里、我之前是测量过的、然后呢2公里我如果是步行走路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快走啊，就真的是腿倒腾的快一点，20分钟
1: 哦，那就是正常速度的话得半个小时。
0: 哎，你要是正常不是那么着急走的情况下，说就是匀速的话、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左右。那你看啊，就2公里能走半个小时，那我要是慢慢走的话，或者是就正常速度1公里，咱折半算也得15分钟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延长还不仅延长了1公里，是延长了1.4公里，
1: 挺远。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同步像在什么中农市场西侧的，包括说像这个银河东区周边的，你都哎下楼就能坐车了，
1: 其实这边挺方便了。
0: 是的，
1: 三十路这回更长了，线路更长。
0: 是的，而且呢它是在这周边呢新增设了4处公交站点、彻底的解决了这一个区域就是没有直达公交的历史。
1: 对，然后这个站点你看4个也不少。
0: 是的，
1: 咱们不用说走很远了，走一站地啊两站地说我再去等这个等30路，有很多人等坐30路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我倒个车，然后才能坐到30路，现在你看延伸到这边了。
0: 对，而且呢就是可以说是精准打通咱们便民出行最后1公里吧、是不是，哎，就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说能直达到这儿的车、但凡是你想到这儿的话，坐别的公交车都得像美玲说是得倒一站，
1: 得倒一下，
0: 哎，得倒一下、那你倒车的时间包括说你下了这一趟你等下一趟是不是都是时间，
1: 都需要时间，
0: 哎，就有可能说你这1公里打通之后，你就完完全全说你正在等车的这时间说不定现在就到家了。
1: 对，
0: 哎，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最新走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起点呢是东靖街，途经中农市场、我的家园、小红帽、我的家园南、工人文化宫，就是体育馆，然后金彼岸酒店、市路灯处、六条胡同、市社保局、步行街、食品街、联通公司、龙山实验小学、龙山区政府、站前客运站、西宁门、友谊大路、友谊大桥、星河万园、欧亚购物中心、钻石名城、袜业园区、袜业大路、袜业园区七号门，终点到双龙广场。它这还是这么一趟路线，
1: 还是挺长啊。
0: 是的，然后呢，运力全面升级了，班次呢也更加密集了，
1: 增加班次了。
0: 对，是的，大家也了解一下它的首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啊。东靖街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6点。然后呢，我们双龙广场的首班车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6点半。哎，然后呢，它整个单程运行时长能达到50分钟左右，发车时间呢也缩短到10分钟一趟了。
1: 这个更等车更好等了。
0: 对，大概算下来，每日运营班次能达到67个。
1: 你看班次增加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像孩子上学呀，咱们正常通勤呐、或者说市场购物啊，日常往返出行啊，像有这种需求的话，哎，也是就是提升了这个便捷程度吧。所以呢，咱们可以大大的利用起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马上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海风吹，海风吹，星星飞过夜晚，夜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0: 同时呢，咱们现在呀也是算十月初啊，虽然说是十月中上旬，但是呢之前也是一直在放假，今天呢算是正式的这个工作日。首先呢先提醒大家啊，我们本周呢星期六这天是要上班的，
1: 对，
0: 哎，咱们得补班，也就是说呢周四周五周六是工作日。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咱们有比如说在十月份需要检车的，需要什么驾照到期换证的，抓紧时间去做。
1: 嗯，
0: 是不是？咱别往后延，也别往后推。
1: 对，可以提前哈，比如说月末到期，现在也可以去。
0: 对，
1: 就是说别等，别拖，
0: 因为十月份已经前七天是都弄不了这些东西的，
1: 就你已经错过七天了。
0: 哎，对，错过一星期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抓紧时间去做去弄啊，然后呢该检车的检车，该换证的换证，有到期的咱们该弄的去弄。我知道说十月份呢是东北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破财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烧钱呢，
0: 哎，烧钱呢。首先你看啊，交工程费，
1: 对，
0: 哎，是不是得交？
1: 嗯，
0: 交完工程费吧，说这个天儿啊
1: 换季
0: 了
1: 吗？
0: 哎，你说尤其是女生们是不是啊，说打开衣柜，我去年咋过来的呢，没衣服穿，
1: 肯定是没穿衣服过来的。
0: 买衣服吧，哎，是不是
1: 对，得换冬装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反正我认为东北的冬装就比夏装要贵。
0: 那我觉得哪儿的冬装都比夏装贵，
1: 贵呀，
0: 冬天衣服厚嘛，料多嘛，是不是？有的你再整点什么这个绒那个绒的，是吧，这个毛那个毛的，那肯定要贵，
1: 那就换吧。
0: 那换不换呢？
1: 得换呢。
0: 换吧，换，花钱。好，花完钱，这个花完这个钱之后啊，说这个再看一看，很多人呢十月份的时候呢，哎，要交车险，要交保险了，
1: 保险到期，有的是车的保险呢，还有人的商业险呢，
0: 对，
1: 各种都会到期。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为什么我都在这一个月或者是最近这两个月买呢？就好巧不巧，可能当时你买的时候有活动。
0: 对，因为有些人啊说买车呢它分季节，
1: 嗯，
0: 有的人一般呢买车的季节都集中在12月份一月份左右，
1: 对，
0: 11月份这三个月一左右，
1: 最近，
0: 对吧？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10月份11月份，哎，对于车这一块又得花钱了。
1: 对，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哎，我要过十一开个车吧，开个新车出去溜达，那肯定是9月末就得搞定的。
0: 嗯，
1: 上保险吧。
0: 对，花钱吧。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这儿掏点那儿掏点，是不是？哎，就破财季。
1: 这么一算哈，可能每一家最少出去都得是10000多打底呀。
0: 啊，这么多吗？也不一定吧。
1: 你细算的话，你看又保险又什么这个暖气费哈，
0: 啊，供热费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是不是？
0: 反正按照这个我家来讲，还是说我交供热费呢，反正是3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我确实是这个车呢我是11月份的时候要交保险了。
1: 嗯，你看那不都得算在最近了吗？
0: 哎，对，也是在最近。然后呢这个买不买衣服吧，得结合就是实际花销。
1: 行，那咱们就是算买衣服还不算一笔大钱，大概。
0: 哎，对
1: 对，还不算，就是咱们
0: 因为有些人可以不买。
1: 对对，
0: 去年穿的，
1: 就
0: 是
1: 正常的话可能有一些羽绒服不一定我年年都需要换新的。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可能那可能说我2年换一回，这还省一笔钱，但是小来无趣的还不算，就是大件我觉得话对于东北来说还是挺扛钱的。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别忘了，就是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一嘴，就是我们供热费啊其实已经可以进行缴纳了，现在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说必须得去供热大厅，我们现在在微信上什么的也都能支付。
1: 哎呀，其实本来今天大家就开始挺头痛的一件事，挺心塞的一天，
0: 说
1: 说
0: 上班
1: 快的，然后没有想到你又提醒大家还需要花点钱，
0: 咱可这一天疼吧。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啊，无论什么样的费用，你会发现我其实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楼宇门就贴出来了，可能是有的一些人怎么样哈，
0: 要交物业费了是吗？
1: 对，就物业费可能是说这个随时都会催。
0: 嗯，
1: 但是可能有上一年的供热费还没交
0: 啊，
1: 也继续告诉我该交了，然后已经欠钱 了，因为马上又要交新一季度的了嘛，新的一年了嘛。
0: 哎，
1: 然后可能一笔钱又要出去了。
0: 是的，我身边啊有人就说这个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啊， 没有什么节假日了。
1: 嗯，对，没有了，
0: 感觉就是完了，没有啥盼头了，
1: 就是好像生活没有了奔头。
0: 哎，就觉得说又要开始漫无目的的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是不是？
1: 嗯、
0: 跟大家说啊，咱有盼头，怎么没有盼头呢？马上元旦了，
1: 其实按一细算的话，也就三个月呗。
0: 人家。啊一年才几个三个月呀，是不是？
1: 那咱就只能这么算了。你说这一月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0: 掰手指头过日子，
1: 对，你发现这一月一个月不就四个星期吗？
0: 嗯，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十一过完之后呢，我们反而说更要开始认真工作。说为什么？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年关收尾。
1: 对，又要过年了，过年又比开销。你又说到重点了。
0: 我说的年关收尾啊，是咱们阳历这个年关收尾，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哎，要开始就是没有业绩的要冲刺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要拿年终奖了得。
0: 哎，对，你不需要说这个业绩冲不冲刺的，你需要去整理好这一年当中，哎，这个要开始这个进行梳理总结了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就是稳下心来，然后呢，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就收心吧啊。
0: 是的，同时呢，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近陆陆续续的，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要尽快的把你车里面的玻璃水给撕掉。
1: 对，现在就开始关于车上的了，什么玻璃水啊、
0: 嗯、
1: 雪地胎呀、啊，都可以安排行程了。
0: 对，我不骗大家啊、
1: 嗯，
0: 就是我这回出去玩呢，就是我临走之前玻璃水就没有了。
1: 你没加玻璃水、
0: 就是、
1: 啊？那你车里不有吗？
0: 对，就是我车后备箱都有、
1: 哦，
0: 然后我这一次加的呢就不是。

0: 是夏季的那种
1: 的、啊、你用的就是这个
0: 冬天的了，我直接对我直接就灌零下四十度的了、嗯、因为吧就是就我现在记性不好，我就害怕别到时候真的等到十月中旬或者是十月中下旬的时候，真你说这个晚上天儿达到零下的时候它真冻啊。
1: 其实说实话啊，因为晚间大家如果有的时候晚间会出来遛弯啊或者出来的时候会发现还是很冷，
0: 很冷，
1: 这个说不定哪天或者真达到个零下一度或零度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所以啊咱们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方面啊，就最近呢呲好呲完玻璃水的再往里加，要么你要不想加零下的就少加点、
1: 嗯、
0: 哎，加个一瓶或者是半瓶拧上盖，下回不够了咱再加啊。大风要带，大浪也带。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这个是东区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这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么同时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啊，咱们十一呢已经就是这个假期过完了、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有一些这个游玩的地方呢，露天式的这种游玩的地方就要闭园了。
1: 对，
0: 嗯，像黑金小镇、
1: 嗯，
0: 乐途乐园，还有悦动乐园欢乐会，还有梅花鹿苑，
1: 嗯，
0: 哎，这种季节性的闭园，大家呢就是10月8号以后啊，就都不要再往那儿去了。
1: 是的。因为天气也冷了哈，特别是晚间也冷了、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也就不愿意出来了，然后这也闭园、嗯、休整一下了，也是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预计说很多人问啊，说什么时候再开园呢，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还是要这个关注吧，关注他们一些有公众号的、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关注我们这个聊天发布上，哎，只要是有开园消息一定会跟大家来说，所以呢大家也去理解一下，毕竟东北的冬天呢太冷了，有一些设备呢它也维护运转不起来。
1: 对，可能这个滑雪场开了之后可能也会相对来说都有一些园区还会开放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再等一等啊。
0: 对，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梅花鹿苑啊，它这个呢它闭园不是说冬天就不开了，
1: 嗯，
0: 它的闭园时间呢一直到咱们今年的11月8号，就是闭园了一个月
1: 啊。那他可能也是园区整顿、
0: 哎、
1: 园区去这个看看，可能是维修啊、
0: 嗯、
1: 或者是维护啊，有可能是这个呗。
0: 对，有这个园区维修维护、
1: 嗯、
0: 同时他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梅花鹿啊进入了繁殖期
1: 啊、哦、
0: 哎，他进入了这个雄鹿呢，他的性情会暴动
1: 啊啊、
0: 哎、会这个有躁动，然后容易有伤人的这种风险
1: 啊、嗯哦、就没有那么安稳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去看梅花鹿苑的

0: 去滑雪了。
1: 是的，所以呢咱们也要去这个关注这方面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总归呢咱们就是能休息的休息了，能玩的咱们就去玩，是不是？哎，可以去了解这个情况啊。而且今天呢这个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就真的发现外地的车少了。
0: 嗯，
1: 哎，
0: 道上的车真的是瞬间就会少。
1: 是的，但是道上的车虽然少了，我们开车依旧不能放松警惕。
0: 对，
1: 你还是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有很多的一些事故呢都发生在没有刹车的。
0: 嗯，
1: 你就看那大道上啊，好几排车道还没有车，还在不是高峰的时间节点，就这俩车撞一起了。
0: 嗯，在道上都没有车，就好奇怪，他俩都想走那一个路，可能是。
1: 哎，所以呢，咱们这一点也要去注意啊，就千万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六号啊，或者觉得这路上车少，我就开很快呀，
0: 嗯，
1: 是不是？哎，千万不要有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一些电动车的驾驶员呢能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咱们交警都没休息。
0: 对，现在开始整顿了，就是上牌哈。
1: 对，在各个路口，嗯，真的是可以说是各个路口啊，有很多咱们违规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也多多少少有都接受处罚的。
0: 对，
1: 哎，我那天呢看到了一个，就是在回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
0: 嗯，
1: 然后呢就刚好在这个路口就看见了交警拦下了一个电动车，
0: 嗯，
1: 电动车呢是母亲开的，后面坐着的是他的孩子，
0: 嗯，
1: 但是是俩。
0: 带俩孩子还是
1: 带俩孩子，
0: 他没戴头盔吧？
1: 后边座椅他戴头盔了
0: 啊，那俩
1: 孩子没有头盔。
0: 你看
1: 后边坐一个，嗯，前面踏板上站一个
0: 啊，对，有这样的，嗯，
1: 让交警拦下了。拦下之后呢，正好我在等红灯嘛，
0: 嗯，
1: 就我这好信劲儿，啊，哈，我就开
0: 窗，车
1: 窗
0: 赶紧摇下来。
1: 对，我开窗，我听来听去呢，就这个骑电动车的驾驶员呢，就越来越激动，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我这绿灯了，我走的时候我擦身而过，我听到这个驾驶员说了一句，要罚钱就罚钱呗，不用去说那些别的没有用的，就罚呗那就。
0: 其实人家是好心告诉你这个安全性，哪是说没有用的呀，就是真的是你说见你一回罚你一回，是你这罚点钱我都能交得起，那你说生命安全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啊。
1: 嗯，就是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
0: 嗯，
1: 那你在不在乎你的孩子啊，是不是？
0: 就是他们想不到这，你看的有很多，我看到还有小不点儿的孩子，可能说坐在后面，他也会觉得好像很正常。
1: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这个梳理一下，然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整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儿，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先还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呢，咱们也要去遵守交通法规。
0: 嗯，
1: 该要求你这车上牌的，你就去上牌。
0: 对，
1: 哎，你需要说这辆车咱们去交保险的，你就去交上保险，
0: 是的，
1: 对不对？咱一定要注意好安全问题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因为啊，就是随着天气逐渐开始变冷，包括说像现在咱们家里面都很冷，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车上啊，就是你再上车呢，也不会感觉到说像夏天那种特别热了。
1: 对，现在呢好多了。
0: 哎，这个我身边呢已经有朋友开始研究起啥了呢？研究起这个加绒的那种方向盘把套。
1: 对，这个一般都会有，就是特别是我们女生来说的话，
0: 但说实话，
1: 这个
0: 东西啊，还是稍微有点危险的。
1: 太厚的很危险，
0: 对，太厚的把不住的话会很滑，所以呢咱们也尽量适当去选取啊。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那这期节目呢，现在先跟这个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电动车的一个这个话题啊。最近呢，可能是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这个话题，马上呢到10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电动车没有上牌照的，包括像没有这个摩托车驾证的，一律不允许来骑行这个电动车啊。而且呢，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呢，可以说是困扰了咱们这个是多少年。因为有了电动车之后呢，咱们市区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每天都增加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啊，也都是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电动车来引起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啊，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手里有电动车的，可能他是对这个电动车是有混淆的。咱们电动车呢是分为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它俩的区别就是，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照，但是电动这个摩托车啊，它是需要这个驾照的，你得要考这个摩托车驾证。电动自行车这个在这个骑行速度稍微这个缓慢的情况下呢，但是呢它现在也是需要这个上牌的。而且我们上牌的时候呢，需要拿这个合格证明，以及这个包括有一些这个车辆是进口的，需要拿这个进口的凭证，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来历的证明。你可能说，哎，那我就是二手买的这个电动车，也没有什么这个证明啊，或者是发票啊，那这种情况咱们是落不了牌子的。无论您是找任何人，还是找什么这个咱们各个大队啊，都是给你上不了牌照的。但是呢，如果是你能找到这个发票，包括这个合格证明，还有这个什么电动自行车的这个3C的认证的证书，拿着这些东西呢，需要这个带这个携带这个身份证啊。如果是那个代理人呢，去替你办理呢，需要这个携带代理人的身份证。然后是这个，如果是单位委托的呢，还要出具这个单位加盖公单位公章的这个委托书。拿着这些东西呢，现场的交验车辆才能给你发这个车的一个牌照。现在是就是咱们市区内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可能是我们现在是属于是操作还是比较晚的。可能在外省呢，有很多的像这个河南那边的这个电动车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人家每一台的这个电动车都上了这个牌照。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上牌照的，我们马上10月10号之后，所有没有上牌照的一个电动车一律不允许骑行了。可能下一步呢，可能交会这个交警呢还要对你这个，如果你骑的没有牌照这个电动车，可能会对这个电动车来进行这个没收。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这个你要搞清楚啊。电动摩托车呢，它是需要这个考摩托车这个驾照的，你没有驾照的你也不能骑。虽然你这个电动摩托车有牌照，但是你没有驾照你也不能骑啊。所以我们10月10号之后，我们现在这几天呢，从11国庆到今天呢，常态化的管理呢，就是对这个电动车没有牌照的，包括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还有呢就是电动摩托车，我们随意抽检没有这个摩托车驾照的， 十月十号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严厉的一个整顿啊。所以呢这几天属于是给大家提个醒，千万不要这个触犯咱们这个交警啊。所以就是10月10号之后，我们会全市范围内加大力度严肃的这个查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好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嘉宾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的现场了。咱们是车辆大队的警官是吧？
3: 对，
2: 因为现在可能这几天咱们车辆大队比较忙，几乎全都是这个电动车上牌的一个这个上牌照的一个时间是吧？
3: 对，现在群众特别多，然后呢都在我们那个车管所业务大厅，包括咨询呀，然后呢那个
2: 咱们是有专门开通的一个窗口吗？还是正常这个到大厅之后呢需要叫号然后来进行咨询呢？
3: 因为群众手里边的那个资料那个每个人都不同，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我们开通了多个窗口进行为群众咨询查询，包括我们那个业务大厅门前也设置了咨询点，方便群众来咨询询问，然后查询这个手里的资料合格证符不符合。
2: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大厅离市区比较远哈，但是我听说好像是在咱们市中心啊，咱们可能是龙山大队的包括西安大队各设了一个咨询点儿，就是咱们在市里居住的居民，咱们可以不用先去这个车管所。你要是觉得这个资料准备的不太全，或者是不太明白需要带哪些东西呢，咱们到这两个咨询点都可以跟这个交警来进行咨询是吧，免得你这个白跑一趟啊，因为毕竟这个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所以呢你在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把你手里一切跟这个电动车有关包括电动摩托车有关的这个资料，咱们把这些资料都带好，包括身份证什么的啊，然后跟这个交警呢来审核一下，看看你这些东西具不具备这个上牌的一个条件。那除了这个最近咱们这个电动车这个上牌量比较大，那最近咱们这个大厅的这个业务怎么样呢？
3: 因为之前属于是咱们的11那个休息期间，虽然咱们业务大厅也开办了对外的业务，可能大家知道的只是占少部分，所以呢今天因为是8号第一天，大厅业务办理情况也是比较紧张的，
2: 也比较多哈，
3: 对，
2: 所有的业务都集中在一块儿的。因为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呢，大厅这个也有窗口开放，但是只能办这个零星的这个简易的这个业务哈，像有一些这个新车落牌啊，包括拖号啊，包括有一些二手车交易啊，像这些那个繁琐的呢可能都要堆积到今天。那么今天我们是这个节后的第一天，现在呢可以说这个操作比以前简单多了哈，现在有一些像这个换证啊体检呢都可以在大厅，咱们有这个机器设备都可以自己来进行操作了是吧？
3: 对，包括咱们那个在社区医院什么的也设体检网点了，大家如果说是觉得到我们这儿不方便的话呢，可以到社区医院，咱们的派出所呢也有相应的换证的那个业务都已经开通了。
2: 对，如果你想觉得我就是自己也弄不明白，咱们就可以直接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咱们有这个大厅有这个自动这个拍照的这个拍二寸照片的一个这个机器设备，还有呢这个设立的咱们体检的这个科室，然后属于这个也就是属于不出咱们大厅都可以能办理这个业务。再一个呢，有这个外地来聊的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啊，咱们这个是属于富强这个警务站，咱们也设立一个自动的这个机器，他自己呢可以全程操作所有的这个程序是吧？
3: 对的，
2: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属于是咱们这个燎原的一个创新啊。而且呢我听说咱们在十一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咱们来燎原旅游的时候呢也去咱们富强警务站有体验了很多次啊，觉得是也是非常又快速又高效又方便。我觉得这个业务呢以后可能像这种类似的业务咱们可能以后也会陆续的这个开展是吧？
3: 是的。
2: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我们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怎么样啊，朋友们？这一假期大家过得还愉快不？冷不丁今天上班适不适应啊？我呀，必须啊，在这个第一天上班的第一时间给大家送去问候，关心关心大家伙儿。可以说这个小假期大家放的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哈，因为时间足够长，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出去 happy 哈。但是冷不丁的一上班，很多人都有点不太适应了，你就像我啊，再比如说一文啊，都特别的不适应啊。哎，但不管怎么说，假期咱玩得很快乐，回来之后咱依旧要好好的工作，是吧，朋友们？来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于眼镜的这个事儿。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都戴眼镜，对吧？因为眼镜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了，甚至眼镜被称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啊，在这个眼镜的背后呢，有很多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秘密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有关于眼镜的有趣的冷知识，让我们对眼镜有个全新的认识啊。来吧，朋友们，准备好好奇心，咱首先来说说现在多少人需要眼镜。2023年就有数据显示啊，这是三年前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40亿人戴眼镜。这人数啊，太多了，接近全球这个人口的一半啊，都戴眼镜啊。但是这个里边呢，其中有22亿人是有近视或者是一些远视这种这个障碍的啊，剩下的那些呢，纯粹是为了护眼和美观，凑热闹的啊。其实在2016年啊，就十几年前戴眼镜的人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有14亿左右，到了10年之后，你看看就有将近22亿人近视或远视，你看这个速度增长的，哎呀，那是嗖嗖的呀。那么从地域上分布来看，你像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区有大量的眼镜佩戴者啊，同时呢，这眼镜佩戴人群涵盖着各个年龄段，从儿童啊到老人呐，不同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原因全都佩戴眼镜。青少年呢多是因为近视，但是中老年人多是因为老花眼。那么说到这么多人戴眼镜，咱中国啥情况呢？其实咱们中国近视人数啊，可以说是各国里边首屈一指，名列前茅的国家了啊。咱们的近视人数已经超过了6亿啊，然后青少年的总体的近视率达到了53.6%，高中生为81%，大学生超过了90%。所以佩戴眼镜的这个属于这个佩戴眼镜率啊，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了，在咱们国家啊。那么除了咱们中国之外，你像新加坡呀、啥等一些亚洲国家，佩戴眼镜的这个概率也是相当的高。你像新加坡，它是因为这个教育体系对于学生学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学生们呢，用眼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非常的大啊，所以近视率呢是一直居高不下的。哎，它这个青少年的近视率约为80%左右。哎，那么在欧洲、德国等一些国家呢，它这个佩戴眼镜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啊，约为50%-60%左右。这也是与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以及工作环境啊，还有一些遗传因素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啊。那么这么大人群就是佩戴眼镜，那佩戴的过程当中，这些眼镜有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大家伙不知道的呢？指定是有啊。首先咱来说说眼镜其中的一种，叫做防蓝光眼镜啊。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普及了这个知识，很多家已经购买了这个防蓝光眼镜。那它有没有用呢？是不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蓝光啊。蓝光呢，它的波长大概是在400-500纳米之间的可见光，因为它这个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非常高，能够直接穿透晶体晶状体，然后到达我
我们的视网膜，就会导致视网膜呢，它这个色素上皮细胞就会衰亡，进而呢就会引起像视力损伤啊啥的哈。研究表明呢，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眼睛会一直暴露在蓝光下，约60%的人会出现眼部疲劳、干涩或者是视力下降等一些问题。其实我这个眼睛目前有一点小近视啊，这个小近视的这个主要的凶手就是手机的蓝光，还有电脑屏幕的蓝光。哎，所以呢，防蓝光眼镜它采用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光学材料制成的，可以过滤掉一部分有害的蓝光，能够减少对眼睛的伤害，从而呢会缓解眼部的疲劳，保护眼睛健康。所以说朋友们，如果现在你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而你现在在不停地刷手机，建议大家佩戴防蓝光眼镜，因为你佩戴之后可以减少约30%-50%的蓝光进入到你的眼睛当中，能够有效的减轻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对眼睛造成的损害。所以朋友们，防蓝光的这个眼镜我们佩戴起来吧。再来说说咱们正常的眼镜有没有这个使用寿命啊，指定是有的啊。通常来说呢，一副眼镜最佳的使用年限呢是12-18个月左右啊，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啊，由于呢大家伙儿这个孩子们用眼呢比较高啊，就是这个哎呀这话怎么说，不是比较高，用眼呢比较量比较大，就总用眼是吧？当这个用眼高峰期你过度用眼的话，你这个近视的加深就会非常的快。因此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哈，给孩子们佩戴眼镜呢，这个3-6个月就要去复查一次啊，孩子的眼睛怎么样？如果度数有变化的话，就需要及时的更换眼镜。当然啊，这是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近视镜一般是1.5，就1年半-2年需要更换一次。因为啥？因为这个镜片它会老化，会刮花，所以呢眼镜框呢也会有一点变形。哎，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是1年半-2年去更换。当然了，如果你特别会保养的话，有的眼镜可以使用到3-5年左右啊。那么说到保养眼镜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如何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镜。首先戴眼镜有一个习惯啊，据统计70%的人有单手摘或者是戴眼镜这样的习惯。但是朋友们，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对你的眼镜和你的眼睛造成伤害啊，因为你单手戴眼镜的时候呢，或者摘眼镜的时候呢，这个镜腿和镜片之间的摩擦力是很大的，容易造成镜腿或者是镜片的磨损。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话，那磨损率可高达50%左右啊。一旦磨损了，累积到最后就会导致比如说一些眼镜的框架啊变形啊，那它一旦有一点变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视力矫正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度数的近视或者是远视啊，这种朋友。事实上呢，如果眼镜变形使得眼镜片与眼睛之间的距离如果改变了1毫米的话，那么你视力矫正的效果就可能下降就会降低20%左右。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摘眼镜戴眼镜的时候，我们要用双手并且要轻拿轻放啊，这是戴眼镜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呢，保护你的眼镜啊，不要让你的眼镜在高温下待着啊。一般情况下呢，当温度超过60度的时候

你的眼镜片可能会面临炸裂的风险啊。你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树脂镜片呢，它这个热变形的温度通常是在60度到80度之间就可以使它变形，你一旦超过了这个范围，你这个镜片内部的分子结构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就会导致你的镜片变形甚至是炸裂，嘣，爆了。而一些玻璃镜片虽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耐高温的，但是在温度急剧变化或者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也会因为热胀冷缩不均匀而产生破裂这样的危险。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一定要避免将这个眼镜放置到高温的环境当中。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有个习惯，下车的时候把眼镜放在了汽车的仪表盘的这个位置啊，那你这个位置是属于阳光直射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朋友们啊，一旦它太热了，导致里边一些分子晶变形了，也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对吧？哎，这个是就是不要把眼镜处于这个高温的这种情况下啊。再一个呢，就是眼镜哈，大家就是在擦它的时候，直接就会经常的习惯性的用眼镜布去直接擦拭镜片，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朋友们。啊，你这么做是不利于你的眼镜长时间这个使用的，就是你会把它破坏掉的。为啥呢？就是咱现在的这个镜片几乎是有很多层的功能啊，那么很多层的功能它都有不同的一些膜层，只就是每只标准的镜片的前后表面通常都有7层膜，那么这些膜层呢能够增强镜片的一个性能，比如说有加硬膜，它能够提升镜片的耐磨性，还有叫做减反射膜，可以增加透光度等等等等。如果要是用一些眼镜布干擦眼镜片的话，那么眼镜片上的灰尘啊、沙粒呀、还有一些细小的异物啊，会在你擦拭的过程当中像砂纸一样，就会过这个刮擦你的镜片，就会损伤这个膜层。根据统计哈，约80%的人都是因为擦拭不当造成了镜片划痕啊，这些呢都是与直接用你这个眼镜布去擦眼镜片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了，说那我的眼镜布不能直接擦眼镜片，那我眼镜埋汰了，我得怎么办？朋友们，告诉你们这样一个这个小办法啊，就是你如果眼镜啊出现了有一些比较脏的情况，想要擦的时候，一定要先用水去清洗你的眼镜片，你冲一下啊，把它上面的灰尘都给去除了，然后再用你的眼镜布轻轻的吸干水分，或者是配合专用的一些洗洁剂啊去进行擦拭，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你的镜片，而且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啊。那么说到这儿了，是不是啊咱得说说镜片都有哪些材质，让大家更来了解一下咱们的眼镜啊。其实眼镜片目前呢是有3种比较常见的材质，分别为玻璃镜片啊，很多人都喜欢用玻璃的是吧，还有树脂镜片和 PC， 这个 PC 呢就是热塑料的这个热塑性的这种材料制作的镜片啊，它们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玻璃镜片啊，它的折射率是比较高的，一般能够达到1.7左右，并且呢耐磨性非常的好。正常情况下使用呢玻璃镜片呢这种眼镜呢，它的寿命也很长，但是有一个缺点，容易碎啊，比如说你保存不当，一不小心掉落在地上，有可能吧唧。哎，再来说这个树脂镜片啊，树脂镜片相比较于这个玻璃镜片来说呢，它更为轻便一些，重量呢它为玻璃镜片的一半左右啊，这个玻璃眼镜会比较沉，那么树脂的就很轻啊，而且它不易破碎，适合运动的时候去佩戴。不过呢它这个耐磨性比较差，一般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表面非常容易出现划痕啊，出现划痕了建议更换啊。再来说这个 PC 镜片，它这个折射率也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 1.59 左右啊，而且它的重量轻，并且它的抗冲击性非常的强，但是呢它容易被硬物划花啊，所以说使用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去注意去保护它啊。再来说说这个眼镜的起源吧，说到这儿咱们对于眼镜怎么来使用啊，或者平时维护的一些小方法大家都了解了，那么眼镜是打哪儿来的呢？

谁发明创造了这么伟大神奇的这么一个物件呢？当然是源自于咱们中国，咱们的祖先啊。其实眼镜最早呢，它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先秦时期，甚至是更早啊。在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周朝初期遗址啊，发现的甲骨文里边，那个甲骨文那个字体啊，小到什么呢？像那个比那个米粒儿都小，需要用5倍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得清。所以说，能够雕刻出这样的甲骨文，那可见在当时就已经有类似于眼镜的这种工具了。那么在北宋时期的时候，刘琦的叫做《侠日记》这本书里边有古人佩戴眼镜看文献的这种最早的一个记录啊。而在南宋的赵西湖的《洞天清录》当中也提到了叫做爱戴啊这么一个物件，这个爱戴就是眼镜的一个古时候的一个称呼啊，爱戴眼镜呗，就是。而到了明朝呢，光学仪器制造家啊，发明家叫做孙云球，他就发明了这种磨制镜片的铅陀车，并且著有《镜史》一书。他的工作就使眼镜制作成本大幅下降了。值得一提是什么呢？马可波罗1260年左右派华的时候，也记录了咱们中国老人佩戴眼镜的这种情形。之后呢，眼镜就被传入到西方了。但是这项发明是源自于我们伟大的中国啊。说到戴眼镜哈，咱还得这个了解一下历史上有一个人那。可喜欢戴眼镜了，哈哈，就是清朝的雍正皇帝啊。可以说雍正皇帝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君主啊。据他当时有一部叫做《造办处各座乘坐活计当》哎，这样的一个记录当中记载，他的眼睛呢在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啊，可能是学习学的啊。他先后呢命内务府制造了35副眼镜，分别放在了自己的寝宫啊、圆明园宫殿呐、还有一些龙辇呐上面都有他的眼镜啊，就是到处都有。然后呢他也能够 随时用，就随时取啊。你说像在这个1723年10月10日，当时呢时任郎中的保德曾经奉旨呢就按12时辰为雍正皇帝制造了12副眼镜，一个时辰换一副啊！这戴眼镜戴的戴出了新高度啊，朋友们。但也由此可见呢，这咱们的雍正皇帝对于眼镜的依赖程度啊。但是这个也说明啥？你从侧面也反映出他日常的这个政务繁忙程度、用眼程度。你看，给雍正皇帝累的。哎，但是说到这个眼镜呢，这些个小知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知不知道啊？但是呢，对于不了解的朋友们来说啊，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镜哈，了解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时刻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双眼啊，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双眼，爱护自己的双眼，就尽量别近视，咱尽量别戴眼镜啊。眼保健操，眼保健操做起来吧，朋友们，爱护我们的双眼。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一种食物，它叫做西红柿。可以说这西红柿是咱们这个厨房当中的常客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但是我们家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红柿啊，尤其是小孩啊，不论是番茄炒蛋呢，还是意大利面呢，还是你整个披萨呀，对吧，牛腩炖柿子呀，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哈。尽管呢咱们每天都在吃西红柿，但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尤其是不太了解他那些个有意思的地方啊。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来了解一下西红柿啊，我们来今天探讨一下它到底是水果还是植物，是吧，哎，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实际上啊，这西红柿的老家啊，最开始起源呢，它是在南美洲那个地方。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哈，人类最早就是在今天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那个地方发现了西红柿的这种植物。原始的西红柿呢，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因为它颜色非常的鲜艳漂亮啊，外形也非常的诱人，经常被称作为叫做狼桃。啥意思呢？为啥叫这个名呢？就是只有勇敢者像狼一样才敢食用。后来呢，随着广泛的传播和栽培技术的发展，西红柿就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重要的食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了。那么西红柿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西红柿和番茄它俩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今天就告诉大家伙，西红柿和番茄实际上指的就是同一种植物，就是它，就是西红柿，它也叫番茄，番茄也叫西红柿，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叫法啊。西红柿呢，最早是在明朝的时候引入到咱们中国的，并且广泛种植了。那么西红柿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是因为它的引入路线和它的颜色，然后才被命作为西红柿啊。因为作为一种源自于南美中的作物，它是通过西方传教士或者是商人引入到咱们。

这边的，那么西呢就代表着他的方向，打那边来的，而红柿这两个字呢是描绘着他鲜艳的红色外表，而番茄这个名是怎么回事呢？番茄这个名称则是来自于这种植物的学名，它源自于拉丁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学名叫做番茄，我们叫做西红柿啊，大名和小名呗，大名番茄，小名在我们这嘎达它就叫做西红柿啊。那么关于这种那个植物呢，西红柿的这个事儿呢，就很多人也在争议，说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别着急，接下来咱就说一说啊，关于它存在的这个争议。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西红柿确实是一种浆果，为水果类啊，当然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你像我们经常购买食用的圣女果，其实就是西红柿的一种小型的变种啊，小柿子。嗯，那么在烹饪领域，除了植物学角度，咱再来看看烹饪领域，人们更习惯把西红柿作为蔬菜来使用。你看在1887年啊，在美国最高法院甚至专门为西红柿制定了进出口税目啊，然后呢将其定性为蔬菜啊。所以争议到这儿，如果你要说从植物学的角度，它就是一种水果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当做水果来吃，但是如果在厨房里边，咱们也可以把它认作为是蔬菜啊，因为它毕竟也充当着这个角色我们进行使用。所以说争议它是蔬菜和水果好像意义不大，主要好吃就行。哎，那么虽然说我们通常见到的西红柿都是红色的西红柿哈，但是西红柿还有许多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颜色啊，比如说包括黄色的，这个我们也能够见得到，对吧？橙色的，这个我们也能见得到，还有绿色的，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啊？绿色的小柿子啊，或者是西红柿啊，可能也一定见过，没太熟的时候就是绿色的呗。但是紫色的你见过吗，朋友们？甚至西红柿还有黑色的，这些呢不同的颜色的西红柿不仅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种视觉上的区别，也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你比如说黄色和橙色的品种啊，它就富含有胡萝卜素啊，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视觉健康的。而紫色的这个品种呢，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对于抗氧化防衰老有着良好的效果。所以说朋友们可以上市面上找找紫色的西红柿，我们来吃一吃哈。哎，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啊，这西红柿呢还有一段蒙曲的历史啊，就是那个时候给西红柿冤蒙了，哎，差点都六月飞雪了都。哎，咋回事呢？一开始啊，就是西方人认为西红柿有毒，因为在16世纪初的时候啊，当西红柿首次被引入到欧洲的时候，人们对它就是这种这个状态就持有怀疑的态度，就认为它有毒啊。这种误解来源于啥呢？来源于西红柿它属于叫做茄科植物，与一些已知的有毒植物，比如说像曼陀罗呀，哎，这些呢都是同科的。另外呢，当时西方许多的富裕的家庭，他们使用的那些个餐具啊，都是有一些锡铅合金制作的啊。这个餐具呢，里边含铅，而西红柿啊，当时呢有一些西红柿它酸性较高，那么呢就会导致西红柿会这个把这个盘子让当中的铅给溶解了，从而呢就会造成食物中毒。于是呢人们就将这个中毒就归功于西红柿本身了。那西红柿老冤了当时啊。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误解呢就被逐渐的就解开了啊，被科学证据啊和实验经验呢所打破了。所以西红柿现在没有人认为西红柿再有毒了，是吧？哎，西红柿呢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啊，每年呢全球生产量超过了1亿吨。西红柿呢是少有的可以直接产生
鲜味的一种食材，广泛的应用于各种菜肴当中。你像从意大利面的番茄酱，到墨西哥的沙沙酱，再到咱们地中海地区的沙拉啊，就是无处不见的西红柿身影啊。此外呢，西红柿呢因为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剂啊，它不是有这个番茄红素吗，是吧？哎，有这些个健康的成分，就被视作为一种健康的食物，进一步就巩固了它在这个饮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班牙的西红柿节啊，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每年的八月啊，最后一个星期三，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聚集在西班牙小镇啊，叫做布尼奥尔这么个地方，参加一年一度的叫做番茄大战，也被称作为叫做西红柿节啊。这个节日呢，起源于1945年一次偶然的冲突，双方当时呢没有用枪，没有用子弹，用的是西红柿，然后相互呢投掷，结果呢却诞生了充满欢乐的西红柿节啊。参与者呢会在街头相互啊，然后就投柿子啊，用柿子投对方啊。每年的这个节日呢，就会有数十吨成熟的番茄相互被投着，最后呢，这些人呢全身都会沾满鲜红的果汁儿啊，形成了一场独特的而且壮观的视觉盛宴啊！我可以看到图片，确实感觉人们非常非常的欢乐，但是我看到那一地的西红柿，莫名的有些心疼。满地的西红柿浆，满身的西红柿浆，一种甜蜜的感觉啊！看这个图片，啊，可想而知，你看你手上啊、脸上啊、浑身沾的都是西红柿的这个果浆啊，感觉甜甜的，很甜蜜的一个这个节日哈。还有呢，在一些这个农业实践当中呢，人们发现哈，将西红柿与比如说像玉米啊、葡萄啊等一些作物一起种植的时候，就可以形成自然屏障。这个呢，就是因为某些害虫对于西红柿分泌的一个特定的化学物质很敏感，从而呢就会避免接近这些种植区啊。可以说西红柿它是这种天然的防控机制，不仅减少了农药使用，也提升了农业的可持续性，还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使农业生产环境更加的友好。所以说西红柿它还能够有效的防止害虫侵袭其他的作物，天然屏障啊。而且世界上现在有一个目前记录最大的一个单颗西红柿，这个西红柿有名啊，它叫做巨无霸。这个巨无霸西红柿它的重量达到了3.51公斤，啥概念？6斤7斤重的西红柿，这西红柿这也太大了。这种巨大的果实呢，是在2018年由美国的一位农民种植出来的。他呢通过这种精密的培育和优化种植条件，使得这颗巨型番茄脱颖而出，成为了现在目前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颗西红柿，它叫做巨无霸。而且西红柿呢，在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些浪漫的传说哈。在18世纪的法国呢，西红柿被赋予了浪漫而且迷人的别称，它叫做爱情苹果啊。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具有增强爱情魅力和燃起激情之效，法国人相信呢，西红柿这种艳丽诱人的外表和甜美的芳香能够传递爱的讯息，所以呢会经常作为送给情人或者是心仪对象的小礼物啊。所以说呢，这西红柿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在它的背后呢还有着丰富而且有趣的一些历史和科学故事。从植物学类的这个分类啊，再到它的健康益处，每一个小知识都展示了咱们西红柿独特的一面哈。所以下次当你品尝西红柿的时候，希望这些有趣的小知识能够为你在用餐的时光增添一份乐趣和惊喜啊。朋友们，今天我们仔仔细细地了解了一下西红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7: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8: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6: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8: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7: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8: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6: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7: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8: 和我一起做节目，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再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哈，我记得以前好像在节目里边多多少少的好像是说过一点点哈，就是有关于考拉啊这种动物的小知识。今天呢，咱们再来细细的把它说一说啊。这个考拉呢，它又叫做树袋熊，哎，别看它叫做树袋熊，但它根本不是熊啊。这个胖嘟嘟的这个澳大利亚国宝，常常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的森林当中是悠然自在的漫游着啊。他们呢可爱啊，而且呢这个外表也非常的好看，性格呢也很温顺，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探索这位小可爱更多的奥秘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考拉，它并不是熊啊，哎，这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树袋熊啊，可能是因为它们那个比较圆润的耳朵、浓密的皮毛以及醒目的黑鼻子，就会让人与它把它和熊给它关联到一起。但事实上考拉呢，它不是熊，它是属于叫做树袋熊科树袋熊属的这种独特的动物啊。与熊类相比，它们与袋鼠和袋熊的关系会更加亲密一些啊，和熊没有啥直接关系啊。考拉呢非常的懒，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吧，就是它呢主要是以夜间活动为主啊，而且呢它每天都需要拥有长达20小时的这种睡眠的需求。20个小时才睡觉，4个小时夜晚进行活动，我好喜欢这种作息呀、啊！这样的睡眠时间安排啊，是他们的身体啊，就是为他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休息和消化食物的一个机会。然而呢，关于考拉长时间睡眠的这个原因，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认为他们是因为食用桉树叶啊，而需要大量的睡眠来分解毒素。但实际上的这种说法呢并没有啥科学依据。事实上呢，考拉之所以需要长时间的睡眠，更多的是因为它们以桉树叶为主食，这种食物的营养相对较少，因此呢它们就需要通过睡眠来节省能量啊。我也需要通过睡眠来节省能量。考拉出生的时候呢，它呈现的是一种原始的一种状态啊。它这个有这个它不是有一个特点吗，就是是这种有袋儿的动物啊，可以帮这个孩子装在袋儿里啊。所以在出生的时候会出现一副相当原始的状态了，就是他们刚离开母体的那一刻是没有耳朵啊，然后呢视力啥的也都没有完全成型，甚至连毛发都没有长出来的，而且体型微小，非常惹人怜爱。然而呢，自然界的奇妙安排就在于此，一旦这个小生命咕咕坠地之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母亲的育儿袋当中，开始一段为期6个月的一个成长旅程。考拉呢，它还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啊，与我们人类有些相似。考拉呢也拥有独特的指纹，每一个考拉的指纹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好想把家里边的门锁给它录个指纹锁。哎，但这个指纹呢在考拉的生活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考拉这个词儿是哪来的呢？很多朋友或许会好奇，说为啥这种动物叫考拉呢，对吧？为啥它不叫它本名树袋熊呢？哎，这个名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自于叫做达鲁格语啊，一种古老的土著语。在这个达鲁格语当中，考拉的意思就是无水，这就恰恰印证了考拉这种动物对于水的需求量相对较少的这种生活习性啊，所以它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专家指出呢，由于澳大利亚持续的这个土地开垦，现在考拉的栖息地呢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已经高达80%的栖息地已经消失了。
令人遗憾的是呢，尽管考拉被法律保护，但是他们所依赖的80%的栖息地都是位于私人的土地上，这就使得呢这些可爱的动物更容易受到威胁。根据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的披露啊，每年因为栖息地的丧失，大约有4000只考拉被流浪狗或者是一些飞驰的汽车给夺去了生命。所以现在考拉呢，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数量已经不足80000只了，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啊。很可爱的一种小动物啊，而且考拉的臀部还配备了一个独特的软垫儿，这种设计就使得它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安稳的入眠，好可爱啊。有机会啊，朋友们可以去动物园啊，当然了，得是有考拉的动物园，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抄作业。方才发现作业甚多，私心想着兄弟姐妹们应该学会分享，定可促进友谊，对你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说人话，作业没做完借我抄一下。甄嬛体造句之回帖。平素上天涯来看帖，只觉得乱花迷眼，是真真的挑不来，只有近着的名字新鲜有趣的，亦或是剧情看似狗血的，随手点几个来看，也有那写的轻巧的，让人看了就放不下，还常有些世道人心的，看了直叫人唏嘘。最讨厌那些写手矫情个唬得住人的标题。

0: 来却没有什么意思。哄的人进了楼一看，原来是骗回复的。总归是能看得少不能看得多。今儿见了楼主这个帖子，那是从心里就喜欢了，又有趣又不俗。最巧的是，天生我也一早就有这个意思，最爱故意这样说话，只是总找不到地方。今儿我可算是得了
1: 说人话，终于找到组织了。《
0: 甄嬛体造句之红楼》，这《甄嬛传》吧，我是没有读过，但想来古典小说总是一家，要造出那些古意的对白来，总脱不过《红楼梦》的影子去。我虽然读的书不多，唯独曹公这本读了有十几遍。原先太祖习草书，学的是湖南的怀素和尚，后来也有人照着怀素和尚的字帖练，练出来人都说有太祖的风骨在，便也是这个道理。学曹公固然是学不来，好在本也是玩笑，也不会有人当了真使我见笑。只是华妃说话却是这么个样子，是照着凤姐儿等骂人的腔调来写的，这个我也能一试。
1: 说人话，我没看过《甄嬛传》，我只看过《红楼梦》。

记住接下来的三点，保证你会有女朋友。第一，如果女生胖了，你一定要告诉她该减肥了，帮她认清自己，她就会觉得你是情商很高的男生。第二，约会的时候女生说包很重，她不是让你拎包，而是委婉地告诉你她想锻炼身体，你最好帮她买对哑铃。第三，打游戏的时候千万不要接女生的电话，因为接了你就打不好游戏，打不好游戏你连唯一的优点都没有了，你肯定会失去她，而她肯定会移情别恋。老婆怀孕，今天生了，男人焦虑地守候着即将分娩的老婆，护士欢喜连连地抱着三个婴儿走了出来。男人认真地看了看三个婴儿，郑重地对护士说道：我要中间的这个。高中时一次开校会，校长临时点了一名成绩优异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这位同学犹豫了半天都不敢开口。校长说：“你别害羞，无私的奉献一下自己的方法吧。”大兄弟一咬牙：“我上数学的时候背语文，上语文的时候背单词，总之，上课就别学别的课程，因为害怕被老师抓，所以精神集中，学什么都快，还经久不忘。”回家路上看见老婆和她的女同事逛街，赶紧绕着走。不是因为别的，老婆曾经交代过，这种情况我要是过去的话，同事要是说吃个烧烤小吃什么的，我又掏不出钱，这多尴尬呀。

0: 我说你咋一脸不高兴呢？
1: 哎，郁闷，怎么的了？刚才和女朋友逛街，她说要吃苹果，我们两个去买，苹果3.5一斤。

0: 我随便挑选了几个苹果一称啊，2斤8两，一共是9.8块。我给了一张10块的就走，结果他说还要找2毛。我说算了，他说不行，坚决要向老板讨回那2毛钱。这不是很好吗？说明他很会过日子啊。好啥呀，还没定亲呢就把2毛钱揣自己兜里了，还跟我说没办法，会计专业毕业的，管钱都管习惯了。你说我咋有点不想结婚了呢？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忽然残废了，你会咋办？
1: 我呀，会很高兴。
0: 你的意思是，你会抛弃我，另谋新欢？
1: 不不不，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管经济大权了。
0: 嘿，可是我都残废了，哪儿还有钱让你管？
1: 傻瓜，真这样的话呀，也许那时的钱呢，比现在上班来的更快更多呢。
0: 哼，怎么可能呢？
1: 到时啊，我就拉着你上街乞讨，你每天把讨了的钱全交给我管，如果每天没讨到1000块，我就不让你回家，不给你饭吃，不准你睡觉。哼哼，多爽的一件事儿啊，你赶紧藏吧。蜈蚣爸爸一回到家呀，就发现儿子小蜈蚣正趴在床上呜呜的痛哭。
2: 儿子，谁欺负你啦？
3: 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2: 啊，你听不懂老师讲的东西吗？
3: 不是，参加军训，老师一直就骂我。
2: 真过分，为什么要骂你呢？
3: 骂我，骂我不能齐步走。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女光棍儿，这光景啊，走的也真是飞快，阵阵儿的，怎么就放假了呢？真真是让人反应不过来呀。不过有赖皇恩浩荡，不然众卿哪有闲暇撒欢呢？今儿个看了一台名唤《泰坦尼克》的戏，真是让人好生难过。像杰克一般的良人真是难觅呢，也只盼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说人话，哎呀，老娘为啥没有男朋友呢？甄嬛体造句之吃不下，今儿吃的这江南新贡的米磨的细面，配上新鲜的黄瓜丝，味道竟是极好的。只可惜本宫最近身体微恙，无福消受，就留与妹妹享用吧。说人话，哎呀，我胃口不好，剩一半份随便你了。盗鞋体吗？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走红网络的盗鞋体。首先来看《鹿鼎记》，韦小宝有7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后来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老婆们经常互相仇视，小宝很苦恼。他出家做了和尚，在老皇帝的推荐下又进宫当了太监，常常被皇帝拳打脚踢，迫于无奈加入了造反的天地会。最后他事业潦倒，老婆也走的走跑的跑，而他呢就终日流连于烟花之地，成了个地痞无赖之流了。

刚出来打工时，我去一个亲戚上班的地方玩，那个时候亲戚已经每个月领3000多的工资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拿了3000多的工资了。再去那里玩，亲戚就问我工作怎么样，工资如何。我自豪地说，应该跟你差不多吧。亲戚高兴地说，哎，有出息，60万的年薪够花了吧。大学期间，有一天我打球回来脱下袜子，那味道就像酸菜似的，差点没把我熏背过气去。这时班里的小丽来找我要学习资料，一进宿舍闻到这味儿，开心地说想吃腌酸豇豆了，问我有没有给她一点尝尝。我真没敢告诉她实情，我怕她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儿子写完作业拿来给我检查，今天写的第一个字是羊，我看着一整张的羊，真让人头大。我就问道，你这羊写的也太不整齐了吧，大的大，小的小，要一样大才好看。你看这大的比小的2个都大，这可不行啊。儿子挠了挠头，然后疑惑地说，爸爸，我爷爷家养的5只羊都不一样大呀，有大有小，有大的比小的3个都大。哎，这么能犟嘴，我是不是该动手了？

0: 听说今儿你媳妇儿给你发了20块零花钱。
1: 可不是咋的，
0: 快说说为什么给你发钱了，回去我也争取争取。
1: 昨个儿我帮我老婆赢了一项比赛。
0: 什么比赛？
1: 我不是跟你吹呀，昨天那比赛老惊心动魄了，和我们家邻居大力比这个跪搓衣板，我坚持的时间最长，给我媳妇儿争了面儿。
0: 都说呀，这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会有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的伤感。可是这个我老弟呀，自从找了女朋友，家里都不回来住了，天天是老丈母娘给做好吃的，各种的乐不思蜀啊。我妈呀，45度角仰望天空，哎，不知道白菜有没有拱照，反正啊，养了快30年的猪，这肯定是丢了。小宝啊，在学校都学啥了呀？
2: 知识，
0: 还有吗？
2: 嗯，做饭。
0: 啊，你学会做饭了？
2: 嗯，对呀，烤鸭蛋。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走红网络的倒写体。上次呢，跟大家说了《鹿鼎记》，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西游记》。《西游记》要是倒着写，会是怎么样的故事情节呢？如来派师徒4人去东土传教，路遇各种。

磨难，逐渐发觉众妖均有后台，于是沙僧钻进了流沙河，八戒躲进了高老庄，只剩悟空护送唐僧。天庭如来商议，保唐僧平安为条件解决掉悟空，然后悟空就被押五行山下，唐僧在长安传教至寿终正寝。500年后，悟空从五行山下蹦出来，一声不吭大闹天宫后，在东海把自己变成了石头。再来看《红楼梦》，贾宝玉本是和尚，后来还俗贾府，娶了宝钗，还与黛玉纠缠不清，并且与家里的丫鬟嬉笑折腾，不成体统，最后逼走了黛玉和宝钗，自己无儿无女，化成了一颗石头，就连女娲补天都不用他。再来说说《水浒传》，梁山上有108位将领，后因大首领无能昏庸，大家纷纷下了梁山。林冲到京城考上了公务员，武松打虎违反保护动物法，被判刑5年。扈三娘和王英回到了扈家庄，在村前村后种满了枣树，后此地改称为枣庄。

3年前想买辆小货车送货，得知我的意向之后，一位朋友说要买啊就买个二手车，实惠，性价比还高。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有道理，于是我就在他的介绍之下买了一辆。3年后我觉得那辆车不好开，想再买一辆。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买啥二手车呀，要买就买新的，谁知道你买到啥样了呀，新的开几年之后还有再卖的价值。这次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新的再开几年还有卖的价值啊。当我来到他说的地方时，发现卖新车的跟3年前卖我二手车的是同一个人。有一个大学生不爱往家里写信，直到有一天他的生活费实在是一点都没有了，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短，只有4个字，弹尽粮绝。过了好几天，他终于盼到了家里的来信，打开一看，只有2个字，挺住。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生活的逗，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

0: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往往。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11度到-26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随着咱们这个十一假期的结束啊，咱们2026年的所有的节日，放假的节日啊，都过完了。
3: 哦。
2: 你还有点意犹未尽是吗？
3: 感觉假期还不够。
2: 那你想的有点多。所以说呢，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收收心了，努力加油，然后呢就是把你手里边的工作啊，都好好的去捋一捋，去看一看，看看呢咱们到年底之前还有多少工作没做，是不是？因为现在已经10月份了，距离咱年底也没有多长时间。

0: 哎，有一些事儿可能今年必须完成的，就得抓点紧了啊。
1: 哎，对，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啊，也是说，可能总觉得这个时间够用，赶趟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几年前就提醒大家分清楚电动自行车和咱们的轻型摩托车，什么样的你需要考驾照，什么样的你不用考驾照。我最起码好像得提醒有3年了。结果好像没有人，很多人当回事儿，是不是？然后呢，今年这个我看到了，现在有很多人在着急忙慌的去报考 D 票和 E 票，是什么呢？摩托车的，对，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很多人他是开车，手里边是有 C 票的，像富饶手里就有 C 票，但是 C 票是不能驾驶2轮和3轮的摩托车的。而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骑的那种电动的，你认为是这个什么电动车的这种啊，它恰恰好好，它就属于咱们的机动车、摩托车的轻型摩托车的范畴当中，所以它是要驾照的。哎，就是非得卡到你看劲儿上了，勒住大脖子了，想起来了，哎，
0: 这确实我们之前
1: 扎堆抱团的去考啊。我先看线上真诚无悔，问一下西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哪里？谢谢，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确定。你可以到西安区政务大厅来去问一下，因为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曾经登记过，好像在西安区政务大厅。西安区政务大厅现在应该在咱们的就是河西新苑旁边的那个位置，旁边的那个位置，你可以到那儿来去问一下啊。东风武器说：“我有 C 一和 E 啊，那行，那你可以骑，你也可以开啊。你的意思，你就是
0: 你能开的选择就比较
1: 多，你能开车，你还能骑车，那你关键你得有啊，是吧？
0: 有票没车咋整
1: 啊？对，所以说呢啊，就是说我真的不是说幸灾乐祸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正在想，之前就通知过大家，我真的是三年前的时候我就通知过大家，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说，我说现在以这个形式来讲的话啊，应该以后你骑电动自行车啊，或者是说电动摩托车呀，它一定要是要查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还要骑，你最好去考一个驾照，是吧？趁着人少，然后呢，你练车时间也多，你下片也快。像现在，我现在不用说别的，大家翻翻自己朋友圈，朋友圈炸了。考驾照
0: 的是什么？
1: 考这个 D 票和 E 票的，然后呢，报名的，说今天涨价，明天涨价的，现在所有都这样。甚至说，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边还有一些是这个驾校的啊。
0: 驾校就也知道这信儿了，赶紧涨价。
1: 他必须得上驾校考有。然后呢，就现在我看人家发的都是啥那个想要报你们别着急，我捋不过来，
0: 太多
1: 一天的话，我最多上午能捋出60，下午能捋出60，剩下别的我就捋不出来了。然后真的，我觉得现在他们已经忙不行了。所以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咱们一个是之前你没有考虑好，而且现在的话，你要清楚知道一点，咱们呢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它还是不一样的。你首先要了解你所骑的它到底是啥。之前咱们就已经给电动自行车上了牌，而且是免费的。电动自行车你不需要驾照，那到现在为止还有弄混的。啥是电动自行车，啥是电动，就是电动轻型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分不清。
0: 哎，我就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有一条准则吧，啥样的是电动自行车？带脚蹬的。
1: 这个没毛病啊，
0: 就这么简单点看。
1: 对，还有呢是什么呢啊？按照咱们新国标，速度要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
0: 哎，这速度拿着眼来看就比较费劲了啊。
1: 功率小于等于400瓦，电压小于等于48伏，整车质量与电池小于等于55公斤。就说实话，它都比我能沉一点。然后呢？
0: 质量有要求。
1: 对，它这个这些就是要求，这个标准达到了，你才符合咱们电动。用自行车免费上牌的范畴当中，但凡这个几个标准当中你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这个功率大了，功率大于400瓦了，或者说你这个速度大于这个每小时25公里了，那你这个的话就有可能你去上，即使你牌照什么都齐全，你到咱们交警那儿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上牌的话，你这个有可能也会被，非常有可能。我觉得是这话还不对，不是非常有可能，是一定会给你判定为你这个车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

0: 要清楚，而且还要有什么国家的三 C 认证。
1: 嗯嗯，
0: 你要是买
1: 质量肯定要，
0: 你买个杂牌子的，你买一个组装的，没有三 C 认证，哎，你也上不上牌
1: 啊？自己组装的肯定是不行了，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啊，记住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不需要驾驶证，但是你这个车得去咱们车管所拿着你购车的收据和发票。现在呢，有的一些人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跟一个朋友来去聊天啊，他手里就有这个是电动摩托车，然后呢，他这边也在考驾照，但是呢，他要去办证的时候也得需要说这个发票嘛，是吧？
1: 嗯，
0: 因为他是三年前买的，然后跟我说，我说那你当时没开发票吗？他是当时没给开发票，我说那收据呢？他说收据有，我说那你拿着收据去找商家要求都给你开发票啊？他说我们去了，所以现在开太多了，让我再等一等。我说的那。你这个商家的话属于什么呢啊？我只能跟大家说，他不给你开正规发票，他属于偷税漏税。
1: 哎，这应该给开。
0: 哎，对，因为我是实实在在在你这花的钱，你给我这个收据，他不具有报销和有办证的任何的资质。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买车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些，所以说呢，等你要是说需要上牌上证的时候，你发现了，哎，我这玩意儿哪儿去了？
1: 哎。好在他这个还有收据啊，
0: 对
1: 啊，回去找，
0: 回去你找商家的话，他不认也不行，是吧？
1: 嗯嗯，
0: 但是有的呢，对这个东西可能没当回事儿，
1: 嗯嗯，
0: 扔这儿了，扔那儿了，找不着了，哎，那你这个车，哎，就很难，就是你上牌也好，你是免费的上牌也好，电动自行车那款呢，或者说电动摩托车，你电动摩托车你驾照考完了，
1: 嗯，
0: 你是我推荐可以骑了，你得电驾照考完了，你得。给车上牌吧，
1: 哎，
0: 你给车上牌，你就咱们买个汽车的话，你也得拿发票拿大本啊，是吧？
1: 对，而且这无牌照你上道，那个以后的问题就更多了。
0: 你光是说你驾照考完了，你有骑行的资质，但是你车不行。
1: 嗯，哎，对，咱们总说人车合一。
0: 对，千万千万这些
1: 都得有，
0: 一定要记住，一定要都拿到手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就是跟大家来去讲呢，就是说咱们怎么去规范的分。清楚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
1: 嗯，
0: 不用老去想我这玩意儿充电的，我不是加油，我不属于机动车，不可能。哎，它用电，它也是机动车。那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咱们现在路上跑着很多的这种就是电动的车，那它也是充电的，它也不属于机动车了。
1: 那不是，
0: 对呀，啊，
1: 不是那个理儿啊！
0: 哎，不是，就是说我说的，按他的那个思路来去想，他认为说我这玩意儿就是充电的，
1: 嗯，
0: 我充电的，我不是喝油的，
1: 嗯，
0: 我这玩意儿就不属于机动车，
1: 嗯，
0: 所以说，那我现在就说了，那我们现在路面上的这么多纯家电的这个车，咋的，他也不属于机动车了呗？那多俩轱辘，他就机动车，你就不机动？
1: 嗯。
0: 只要是说你超过时速了，你就是机动车。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区分这个咱们的机动和不机动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说法。
1: 说的我都激动了。
0: 我觉得这标准衡量在哪儿啊？
1: 在哪儿？
0: 你这个驾驶车辆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车，他是属于说呢，你纯用人力蹬的，你喝水的，你还是说你这个车是
1: 自己动，
0: 是可以充电，是可以加油的
1: 啊？
0: 就是人的话，你是需要喂饭的，是需要喝水的。
1: 你非这么区分也行。
0: 对呀，啊，那你看我可以把这么来算吧。你要说从吃饭的喝水来讲，你像咱们那些动物的，比如说马呀、牛啊。它这也不属于机动车
1: 啊，马车不算机动车，
0: 它不机动，
1: 是速度挺慢，啊，
0: 而且那咱也没看到说
1: 牛车也慢，
0: 也没看着给马车牛车上牌照的呀。
1: 啊，确实现在也少见了啊。
0: 咱这么区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咱也是，你要是人骑自行车的话，你也是吃饭喝水的。
1: 嗯，
0: 自行车的话，你现在你单独骑自行车就没人薅着你说要给你上个牌吧？
1: 那确实，嗯，
0: 所以就是这一点就可以区分出来了。但凡呢，你需要吃饭喝水，你能走的，这个不用上牌。
1: 嗯，
0: 你要是说你需要加油，你需要充电的， 必须要上牌。
1: 这个啊，其实这个两年三年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以后在交通路面上要求肯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0: 对
1: 啊，最开始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马车牛车，多少年以前咱们市里边还能看得到，
0: 嗯
1: 啊，现在这肯定是没有了哈。
0: 我今年十一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看到了，但是人家是
1: 哪个地方你得先说哪个地方，
0: 一个景区
1: 啊、
0: 哦、啊。

0: 但是呢，就是它是虽然是这是一个不是说咱们所说的公园的这种啊，它是在街路上行驶的这种马车，
1: 嗯
0: 嗯，但是是人家的当地的政府批准的这种观光的马车，
1: 啊，有当地特色的，
0: 对，就
1: 是
0: 大马特别漂亮，
1: 啊，
0: 然后那个马车有点类似于我们所看到那种公主坐那种马车。
1: 哎呦啊，
0: 我没舍得花钱。
1: 那你肯定不是公主。
0: 对啊，这
1: 每天你当上公主了可以试试，啊，
0: 那不太可能了，所以说这个钱我就省了。我只是在路边看到了，
1: 啊，我说是咱们市里边这个大家可能说上了点年纪的都知道，早些年
0: 是
1: 有好多
0: 的
1: 马车拉小脚的，
0: 对对对，还有驴车，
1: 啊那个，啊，驴车，
0: 啊，
1: 对对对啊。
0: 但是在咱市里没看到过有牛车，
1: 哎，马车少，驴车多，
0: 对，
1: 骡子是吧？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
0: 还分得挺清楚。
1: 但是后来你看这社会在发展嘛，咱们市里边这现在车辆是越来越多，有的一些就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啊，不再允许上路了。
0: 对，
1: 以后的监管肯定是更加严格的。啊，
0: 就是说我刚才所说咱们人骑的自行车不用上牌照，
1: 嗯，
0: 其实是现在因为咱们骑的自行车太少了。
1: 嗯，
0: 你想想，我记得在我上学上初中的那个时候，自行车保有量特别大，
1: 嗯，
0: 自行车也要上牌的，而且自行车的话有，
1: 嗯，上牌，
0: 对呀，啊，那个时候自行车是要上牌的，有专门的自行车管理所，
1: 哦，
0: 到那之后了，就是说前边后边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轱辘上边那个圈的那个位置给你卡上这样的一个牌，这个多少牌，哦，然后还给你进行登记，还有一个小本儿。
1: 嗯，
0: 它是有的，自行车曾经是有过有牌照的这个时间的。
1: 嗯，后来为啥没有了呢？
0: 后来因为骑自行车都越来越少了。
1: 我上小学，你上初中，我上小学，应该是那个，那个年纪吧，
0: 嗯，
1: 啊，我记得就到大二街，当时我
0: 全是自行车
1: 上学，
0: 嗯，
1: 哎，走到大二街，一红灯，全自行车。
0: 那个时候就是说汽车是不敢跟自行车抢道的，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咱们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呢你出行你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很多，但是呢也不能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没有规则，然后呢想要怎么走怎么走，想要肆意妄为就肆意妄为。我们之间就跟大家来去讲，不管是老头乐也好，还是两轮的电动车也好，电动自行车也好，所有的骑行的人不戴头盔肆意的在路上穿梭是吧，
1: 嗯，
0: 然后之后来逆行啊，想怎么走怎么走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跟大家说过，好像我还挺幸灾乐祸的，我说这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也差不多悠着点吧，你如果现在不养成一定的规矩，
1: 哎，
0: 等要真的以后治理你的时候你会很难过。
1: 确实现在这个交通路面上啊，可以说这个老头乐很少很少，
0: 老头现在已经
1: 不乐了，不高兴了啊！这个该上牌的上牌是吧？不符合标准的已经不让上路了。
0: 对，
1: 啊，
0: 确定这个车就是完全不能上牌照，你自己可能年龄也大了，
1: 嗯，
0: 也考不下来牌照这种啊，咱就放弃吧。
1: 啊，考不下来驾照就不考了。
0: 对，对
1: 坐车呗，
0: 咱就放弃吧。啊，
1: 嗯，
0: 也就别去这个太难为自己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别说越老越要强，我都八十了，不行，这驾照我必须得考。
1: 八十正是奋斗的年纪。
0: 我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你要不让我出去骑个大赛我还闹心。
1: 这个对自己这要求也太严格了是吧？
0: 这一辈子
1: 要求别太高，
0: 这一辈子就争强好胜，
1: 而且这个我就跟我家老人就说过，我说你出门吧你该坐车你就坐车呗，是吧？那多省事儿啊。
0: 对呀，
1: 你省自己开车多累呀，啊，但可能这个老人有自己的想法，啊，
0: 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要是说我没有个车，或者说我不能随时走，想出去开车就走，嗯，好像不这么回事，就是让这个接我，
1: 哎，
0: 让那个接我，我总觉得不方便。
1: 对，而且这个老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哎呀我就是喜欢啊，你看你这话一说，可能我们当小的没法劝了。
0: 对，这没有办法啊。
1: 那喜欢没办法，那就试试吧。
0: 对，我身边朋友还问我呢，那个这你还不考驾照，我说我为啥要考驾照，我说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考，到这个年纪了我为啥要还要考驾照呢？
1: 嗯，出门就坐车呗。
0: 然后跟我举了一大堆的例子，
1: 啊，
0: 说第一，你看你考完驾照之后了，想上哪儿出去开车就走。我说第一，
1: 嗯，
0: 没有车。我说第一，你这个第一我就给你否了。
1: 哎，确实，那没有车你考的没事，考驾照没啥用了，
0: 对吧？他第一我就给你否了。然后他说的那就是说那没有车的话也行，就是说你要是跟家里人出门的话。
1: 嗯，
0: 那个你还能替这个就是说换着开一开。
1: 嗯嗯，
0: 我是
1: 这倒是，
0: 我说你说这
1: 个
0: 吧，
1: 啊，
0: 这个我也先跟你说，我家人没有一个能信得着我的。
1: 因为你没考驾照，你要真考了你开得好就让你开了，
0: 我因为今年我十一的时候我们出行的时候呢也

0: 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很多，包括也有很多的是的那种这个可能一年就用两箱油的啊，也都出行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不考驾照我不会开车很好。
1: 嗯嗯嗯，
0: 你那你说他们不何尝不是也这么想呢？可能说哎家里边都会开车的，我出去也能打个踢板，但是你从来没开过车，或者说你开车的时间不是很长，你在这样的一个高峰阶段，你在高速公路上以六十或者是八十的速度，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折磨人的状态吗？
1: 啊，这个考完驾照不都说了吗？是吧？一年之内不允许上高速，你这太吓人。
0: 嗯，但是你在高速上你是经常能看得到的呀，尤其是在高速免费的时候。
1: 对，市区里吧，这个练一练还行，把自己这个练成这个熟手了，是吧？然后你再上高速，那样家人就放心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说这第三点，我都没让他说，我说你再说啥也没有用。
1: 后面还有呢。
0: 对，所以说就是基本上打住了，就是我，但我觉得我坐车坐得很好。
1: 哎，挺好的。
0: 哎，
1: 我也感觉就是其实吧，我就属于那种不喜欢自己开车。
0: 嗯，
1: 出门
0: 但是逼没招，必须得开。
1: 生活所迫，啊，没办法啊。
0: 我觉得你爱人可能跟我一个想法，你爱人虽然考完驾照了，
1: 哎，考完驾照我从来没开过车，
0: 也不开也不练，就是其实实话，就是我要是真考完票，我可能跟你爱人是一个状态
1: 啊。就是我爱人属于那种，这考驾照的时候确实挺用心，
0: 嗯，
1: 也都自己这个哎这加班加点的去练，
0: 嗯，
1: 啊，也是自己考下来的，
0: 哎。
1: 然后考完之后再也没摸过方向盘。
0: 考完之后了就
1: 是驾照到手了，到手就完事了，
0: 我就是为了考个证，
1: 啊，
0: 证明一下我行。
1: 证明自己有驾照，
0: 对，证明我这个东西不是很难，我能拿来。但是我拿了驾照，不代表我就愿意开，我就要开车
1: 啊，
0: 哎。
1: 你们的想法应该一样，啊，
0: 所以说我可能更
1: 不受那个累，
0: 我可能更懒点。我就驾照我都不考，就是给自己所有的这个摸车的机会全杜绝掉。我看啊，二三四五说视角再高点就好，我就看见我家高不了了，这已经是最高的一个视角了。嗯，没有办法看到你家了。
1: 说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啊，
0: 对，
1: 这我们在广电大厦的十楼给大家进行直播。
0: 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把
1: 已经很高了，
0: 我们不能把这摄像头再挪到我们顶楼去了。
1: 能做的已经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极限了。
0: 对，东方母亲问说，两位主播会骑车不？自行车。人力的自行车曾经会骑，现在也能骑，但是不敢上道，我看车害怕。
1: 熟练工种，练练就会了。我倒是会。
0: 你说是电动的吗？
1: 电动的还有
0: 摩托车，二这个两轮的那个摩托车，就是咱们机动那个摩托车，你也会骑吗？
1: 摩托车不会啊。
0: 我不太敢。
1: 脚蹬的可以啊。
0: 是你的小九呀？问说现在查驾驶证吗？什么意思？你问的是哪方面？是这个骑电动摩托车的查不查驾驶证吗？现在正在让，就是说咱们正在开始治理，就是说也是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呢也是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市现在在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整治重点包括非标二三四轮电动车违法上路，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拼装、加装遮阳棚，还有呢，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违规驶入禁行区域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就是说，现在就在集中整治阶段。如果是说你在路面上你驾驶的没有标，或者是没有牌，你在没戴头盔的电动摩托车你上路了，你十有八九会被交警拦下来，而且再一查你还没有咱们可以驾驶两轮或者是三轮摩托车的驾照，那你就要面对相应的处罚了。为什么现在这帮人都着急要去考？就怕说但是你驾照没下来之前，你别说我在考呢啊，这个没有人会同情你，说你驾照没考下来呢，我这两天在骑着，你这两天就别骑。
1: 就是白杨刚才介绍的治理的这个项目，确实有一些我们还可以说道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提了一条，有一个加装遮阳棚，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在做呀，都在做这个事儿，大家都感觉很正常，
0: 尤其
1: 是
0: 一些送外卖的
1: 啊，
0: 送外卖的车辆，咱不能说十个都有十个都加，但是十个咱我能看能有六个可能都加了遮阳棚。
1: 哎，大家也都感觉这都这么做嘛，是吧？
0: 咱们有听众说，这玩意儿怎么不合理？我考C2呢，怎么考摩托？你 你考C2的，你考摩托，那你完事你再考呗。你这个你或者说你现在报名，你等完事再考。但是要求的，你既然考C2

0: 你也是知道的。作为说驾照来讲，你没有这个驾照，无论是西票还是摩托票，你没有之前你是不允许你骑的。
1: 嗯，还有咱们听众说这是库巴说的是吧，
0: 还有一年才能考。就像我们俩之前、哦、你现在听的是可能说你刚进直播间现在听的，而就是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俩3年前就跟大家来说了。
1: 嗯，
0: 不是说现在才告诉你，之前3年前我们俩就在捣鼓这事儿。
1: 这个吧，你得咋看，你就是说你现在考或者是以后考，还之前已经考完了，你有票就是你有票、
0: 嗯、
1: 是吧，有票你就可以进行驾驶。
0: 嗯，他说的，他说考C2得过一年才能考、
1: 哎
0: 嗯、
1: 然后你现在没有票你去驾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是吧、
0: 嗯、
1: 这其实他这个不冲突啊。
0: 对，那你就是说你现在的话你考C2你过一年才能去考 D 和 E 的话，那你现在你这一年你就不能来骑两轮的、
1: 哎、
0: 或者是说三轮的。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非得要骑，你可以选择个模式，你买一个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1: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为啥不通用呢？就是通用一个驾照不行吗？
0: 不行，通用不了。那你要都通用的话，他、就是说两轮的驾驶和咱们的西票驾驶它不一样啊。
1: 哎，这个就是有好多人就是觉得是吧？
0: 嗯，
1: 你看这个东方武器说，如果没有票，先考 E 也可以，这还有 E 票呢。
0: 嗯，对，有 E 票、
1: 啊、
0: 第一 E 都是可以驾驶的
1: 啊。
0: 但是他这个的话，咱们没有办法具体来去就是平衡怎么样，有可能他现在正在考。
1: 对、哎，这个就看您自己的情况、
0: 对、
1: 啊，
0: 那你要是说这一年的话，那你要不然的话，我刚才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你可能还必须得骑这种电动车的话，
1: 哎、
0: 那你就买一个电动自行车呗，国标的。你国标的电动自行车你是不用驾驶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按照他那个标准来去买。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到车管所上了牌照你就可以骑。
1: 哎啊，这就是跟大家说现在正在进行治理阶段啊。如果说你没有驾照还非得这个骑这个车上道、
0: 嗯、那你这个
1: 那你就可能就面临相应的一些
0: 惩罚。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
1: 啊、
0: 就是在交警的这个范畴当中，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哎、对，当然了有的听众就感觉哎呦你俩说的这么吓人，如果你感觉你运气好那可能你不会被抓到啊，那真是运气好了是吧，那你要运气不好呢是吧。
0: 其实我们之前也就是说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嗯、这个吧它只能是以后规则会越来越缜密，也会越来越严格，它不可能越来越放松。所以呢你像之前的话你可能说哎我没有票啥的，啥也没有，也没上牌、
1: 嗯、
0: 我都骑了那么多年了、
1: 哎、
0: 你骑那么多年他不代表说他就是说永远都不管你，可能说他真正管的时候一收紧、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呀我受不了了。
1: 哎，
0: 那你之前就有这样要求，你关键问题是那你没有想过以后会收紧呢，让自己没有打一个提前量
1: 啊。这肯定会啊，这个之前就是治理老头乐的时候好多听众也都说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吧啊，有的人感觉哎呦这怎么就突然之间这么严格了，突然之间就不让上路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大家得想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现象不治理的话，会有更多的人会可能遭受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什么的啊，造成一些损害了。
0: 对，
1: 这个肯定是我们更不想看到的，不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能把自己能做的先给它做好啊，真要哪一天这个突然间这口就给你一下给你收紧了，咱们也是有备无患的啊。
0: 最开始啊就是说咱们老头乐大量出现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就说过啊、
1: 嗯、
0: 说的这个你就是能不买尽量别买。
1: 哎，
0: 因为你没有啥牌照没有的话你以后有可能你会面临着你这钱白花。
1: 哎、
0: 嗯、
1: 好，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嗯、喂你好。
2: 哎你好白杨。
0: 哎你
2: 是谁？
0: 嗯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岁数大办那个乘车卡怎么个办法啊？
0: 岁数大，咱们得到65周岁。
2: 啊，我现在都80了。
0: 八十了。
2: 80都没办。
0: 啊，那你
2: 想去办一个？
0: 那你就直接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咱们的这个南部新城的政务大厅1楼，到那儿就可以来去办理了。
2: 啊，
0: 嗯，
2: 就光拿身份证就行啊。
0: 对，拿身份证，你照片都不用了，因为咱们现在直接用你身份证上的照片，它是直接联网的。以前还得拿照片，现在不用。
2: 啊，咱不用特意照片啊。
0: 啊，不用，他不用特意去照了。
2: 啊。
0: 嗯，就是咱们政务大厅不是搬到南部新城了吗？
2: 啊。
0: 嗯，然后呢，你是坐公交车，或者说让家人开车拉你去，在一楼，他那个他那有相应的指示牌。
2: 啊。
0: 嗯。
2: 行啊，那行，明天我去。
0: 嗯，对。
2: 上班吗？
0: 上班，上班。嗯。
2: 放完假是吧？
0: 嗯，对，现在都正常上班了啊。
2: 哎，谢谢你，白杨。

0: 没事，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哎。
0: 好的啊，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反应或者是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以咱们的这个道路交通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去说的，因为毕竟说作为说我们是交通文艺广播嘛，我们可能是关注交通的时候会特别多，而且咱真的不是说我们哎现在来说哎你不听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要有很多的时候要做到未雨绸缪，只要是说有这样的一些不合规的东西出现，你就一定要想好以后它会怎么样。
2: 而且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就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理，就像之前的这个老头乐，现在街路上基本看不到。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哈，
0: 对，当时的时候咱就说了，你说你现在你买，我记得咱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我现在买，我说你能别买，能不买就别买。
2: 对。
0: 就是你还，我觉得我说话已经够直接了，我就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说，你买完之后你就容易砸手里。
2: 对啊，现在确实是这样啊，而且呢，刚才一直跟大家聊，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两轮、三轮、四轮的这些交通工具啊，它这个肯定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它肯定就不会这么严格的要求了。
0: 哎，
2: 但是现在就有人他不遵守，那没办法，只能是严格要求大家。
0: 而且不遵守的还越来越多，
2: 哎、
0: 就是什么？那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俩之前聊的也是，我骑个电动自行车或者说电动摩托车出去了，你也骑个，富饶也骑一个，走道儿了啊，他没戴头盔啊，他没，我今天戴了，我一看他没戴，这天挺热的，那他没戴也没人管，明天我也不戴了，
2: 你不戴我也不戴
0: 啊，对，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还有
2: 那是我也闯
0: 啊，对呀、啊，那他这边进行，他都能过去，那我也能过去，看谁驾驶技术好呗，很多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相互攀比的一个心态。
2: 结果呢？这不是攀比，这属于啥红眼病？
0: 哎，
2: 是吧？他闯红灯，我也得闯。
0: 反正觉得说，有人会这么说这么一句话，叫什么？法不责众，我们全都这么干，
2: 哎、
0: 他还能怎么样？你真觉得说咱们的法律他管不到你们？你有多少这么干的？那咱们就有多少处罚来跟着你？
2: 哎，所以说这个要求肯定是越来越严格啊。那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相应的一些交通事故肯定会减少很多。
0: 对，所以说呢啊，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啊，我先看一下线上如某问说，今年交医保交多少钱？多想开交，已经开始交了。线上已就是在咱们节前线上就已经开始交了，交的是普通居民的话是400块钱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还有25块钱的长护险，一共要交425块钱，啊。这个说得很清楚，我必须把这东西来分开跟你讲。你正常虽然是交425，但是呢，你不要把那25当做是咱们基本医疗保险涨价了，是这里边又多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呢是一个长护险，是也是在咱们的这个捆绑的里边是必须得交的，把这个分清楚啊。
2: 消费的时候两个选项都给勾上。
0: 对、
2: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要清楚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咱们呢。提醒一下，现在还要驾驶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上路的啊！提醒大家，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合法合规上路，是不是？你不去驾驶无牌无证的这种车辆啊上路。还另外呢，如果要是去骑电动自行车的话，或者电动车，咱们一定要去买这种国标的电动车，别买杂牌的，也别买说它改装的。
2: 哎，这个东西真就是别图便宜、啊。
0: 对，还有呢，及时办理上牌。牌登记持证驾驶，不驾驶无牌无证超标改装的车辆。如果说你买个二手车的话，买这个车咱可能说买二手车就图便宜是吧，你得问他手续有没有，没有的话你这个车又可能白瞎钱了，你
2: 车况怎么样，
0: 你办不下来牌，然后呢你在路上就有可能哎人交警来扣了，那
2: 没牌儿肯定不行啊。
0: 对呀、啊，那你扣了的时候呢？你说我搞啥去修？那我找别人那买的。那别人是谁？谁能给你证明？是不是？行吧，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打进我们66线的这位听众啊。哎，喂，你好。
3: 啊，你好，白杨。
0: 你好。
3: 那个低保的今年医保交多少钱？
0: 170。
3: 啊，谢谢啊。
0: 没事，好了，再见啊。哎。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是一定要了解这些情况啊。咱们东风母系说这句话啊，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他说买二手要合规发票，必须要 过户。
2: 嗯，
0: 这个也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诚恳的一个建议啊。咱们要是买二手的电动摩托车，
2: 嗯，
0: 因为电动摩托车它已经属于机动车范畴了。
2: 啊、
0: 哦，你不仅是说呢，它的这个东西的话，如果它没有去上牌上证，因为现在可能是它还没有上牌上证的，你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合规的这个发票什么的都要过来，然后呢咱们来去进行办理。如果要是他已经办理完了，那咱们必须要过户，跟机动车是一样的，
2: 嗯、
0: 一定要过户啊。
2: 买啥东西都是，你看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买了房子不过户，
0: 嗯，
2: 住了好多年，
0: 嗯、
2: 结果让人家
0: 最后还是人家的
2: 啊，对。
0: 你说你是租人房子呀，你还是说这个买人房子呀，弄不清楚了是吧？
2: 我们总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钱给你了，你这货得给我呀。
0: 嗯、对、嗯，另外呢，咱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就像刚才咱说那雨棚似的
2: 啊，
0: 消除安全隐患，就主动去拆除私自加装的遮阳棚、雨棚等装置，而且、
2: 这个、话题刚才没说完哈，
0: 对，
2: 就是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我加装，
0: 嗯，
2: 哎，大家也都在做，
0: 嗯，
2: 但是其实是影响咱们驾驶。是的哈，这个
0: 你要知道啊，如果说正常的来讲，可能这个车它或者这是两轮或者三轮、
2: 嗯、
0: 它出厂的时候它就有、
2: 啊、哦，出厂的时候这车就这么设计，
0: 对，这车就这么设计就有，它会整车的所有的这些装置都在的话，
2: 嗯嗯，
0: 那是合规的、
2: 啊、
0: 你呢自己后加的，你这个车本身来讲它就没有，你加的这个东西就属于附加，包括咱们车辆你都不可以非法改装的，你这个两轮车上面你加了那么大的一个棚、
2: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两轮车上面加那棚很大，
2: 哎，挡雨嘛，你得大点，
0: 前面挡风，然后整个一个棚扣过来、
2: 嗯、
0: 就是这个的话，我记得我在哪儿看到来着，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风很大的时候，
2: 嗯，
0: 它这个棚完完全全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它起到一个很危险的作用，风很大直接就兜风了
2: 啊，是兜风这种情况其实啊，这个大家也都是习以为常、
0: 嗯、
2: 当然就是好多人就感觉啥呢，我加点小东西无所谓啊、因为啥呢，它也不影响我这个日常的驾驶，比如说还有这个往车上加音箱的，加那种大功率的，是大喇叭的是吧，
0: 嗯，
2: 这种情况其实好多人都感觉
0: 得自己老酷了哎呦，觉得自己骑在路上的话，就音响咣咣的，是不是、
2: 啊？
0: 然后之后了，你这走这一道，所有人都对我行注目礼
2: 啊。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车辆的一些改装。
0: 但是实话，
2: 啊、
0: 可能是说我这人比较矫情
2: 啊，
0: 我特别讨厌这种
2: 啊。为啥呢？
0: 扰民
2: 啊，这倒是。
0: 就是哎，我就觉得说你太炸了，就是这种是说你让别人接受不了的这种。
2: 嗯嗯但年轻人喜欢啊。
0: 那我想问你，就是傅饶一个啊，如果是说你认为在路面上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音响放声音放特别大，对驾驶员，
2: 嗯，
0: 它有没有影响？
2: 对驾驶员，
0: 对，
2: 就是比如说我
0: 骑车的人，
2: 这不知道，没试过。
0: 不是，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因为什么呢？
2: 哦、
0: 它这个。一个是音响特别大，他的这个耳朵接收的也是很大的、
2: 哦、
0: 包括后边有的可能说摁的喇叭或者什么他可能听不到。
2: 哦，那也。
0: 然后还有什么呢，他的注意力也可能会在他的音乐上，他的脑子我们都知道，脑袋会跟着你所听到的声音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思考，或者说兴奋呐、啊、或者亢奋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很多的这种骑行音响特别响的时候、
2: 哦、
0: 你会发现他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在跟着音响再去律动。
2: 嗯，这倒是啊，
0: 对吧？
2: 这其实我开车，比如说上高速的时候，也习惯就放点这个比较嗨一点的这个音乐啊，
0: 嗯，
2: 就纯音乐那种啊，或者歌曲什么的 ，DJ 啊什么的，这是感觉这是挺嗨的啊、
0: 嗯。
2: 但是就像你说的，有可能跟着节奏，这油门越踩越快、啊。
0: 对，嗯、直接
2: 越踩越死，
0: 直接这高速，你原本可能是100、嗯，你就干到140了。哎、
2: 嗯、你要飞呀，140。
0: 不是，你那车能不能踩到140？
2: 车最多。我都踩到220，没试过。
0: 不是关键问题，
2: 不敢飞。
0: 关键问题，你车抖不抖？
2: 这都是不敢飞呀、啊。
0: 所以真的啊，就是这个它是有影响的。
2: 哎，那倒是。
0: 啊、对、
2: 啊，
0: 所以就是说呢，尤其你想一下，两轮的它跟咱们四轮的比，它的安全系数还没有那么高。
2: 嗯、对对对啊。
0: 你这边骑得很飒，骑得很开心，音响咣咣的，然后呢、
2: 嗯、
0: 你这边很开心，你也不去看什么路口啥的，旁边这边过来车给你打灯什么你也看不着
2: 啊，这倒是能看到，也能听到，主要是你刚才说的第一点我挺赞同，就是这个扰民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2: 这你看咱听众就说了，这开车不听音乐吗？是
0: 我可不是说开车，我现在说的是骑两轮的摩托车后边加音响的这种。
2: 啊，这确实扰民。
0: 你开车的话听音乐咱们能放多大声？你想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也就是可车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音响状态，咱们正常的接收量。而我们现在在路面上看到的骑两轮的是电动车还是摩托车的，它的音响是大功率的。
2: 嗯嗯嗯。但是这肯定驾驶员都喜欢这个啊。
0: 嗯，
2: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上高速，然后，就是我就把这个这音量调的就挺高的，当时也在听歌，然后正好遇上咱们交警在执勤要停车检查啊，然后检查这个驾照什么什么身份证啥的，
0: 嗯嗯
2: 啊，然后我就停车吧，但是音乐我一直没关，然后咱们交警同志就说了：“哟，你这音响不错呀。”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你的声音放的太大了啊。
0: 对，
2: 可能驾驶员这个司机来说都喜欢听点音乐开车，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包括说我家里边这么多司机，只要是说我们出去的话也一定是会有音乐的。
2: 嗯嗯，
0: 但是说呢，这个在多少的分贝范围之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2: 哎，对对对
0: 对，因为车里边你都有自带的音响。
2: 嗯嗯，
0: 但可不是两轮的这个摩托车或者是两轮的电动车它有自带音响的。
2: 对对对，刚才一直说的都是那种这个私自加装的那种大功率的这大喇叭是吧。
0: 所以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咱们也是一定要清楚。就是咱们还有呢，有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坐在车里尤其开车的时候，咱们都要求说现在系安全带，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开车
2: 一带嘛是吧。
0: 对，坐车上的话系这个安全带已经现在我觉得很习惯很顺手了。但是戴头盔，哎，我感觉好像还不是很顺手，就是说骑两轮的或者骑三轮的啊，
2: 嗯，
0: 他还不是很就是习惯，出门的话我必须得先看一下我头盔是不是在车上或者是不是在屋里，我随手拿我必须得戴上。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很不好，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亲眼目睹的在我们单位后边那条道上下班的时间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真的是让我触目惊心的。
2: 嗯嗯，
0: 逆行没戴头盔，戴了一个布的帽子，然后
2: 骑电动车的，
0: 骑电动车，他的车的电动车前面有个车筐，车筐里边放了块石头，要回去压酸菜缸的。
2: 哦，
0: 然后
2: 逆行，
0: 对，
2: 出车祸了。
0: 逆行，人家正好是人家车，机动车过来的时候吧，还是正常速度，人家也没有的，他冲出去怼到人家车上了，直接跌倒的时候头就摔到那石头上了。
2: 哎呦，你看看。多么悲惨的故事。
0: 对呀，啊，而且这个真的正儿八经是我下班的时候我路过亲眼所见呢。
2: 嗯，
0: 所以也导致了我对电动车，
2: 就是，
0: 我还是很心有余悸的。
2: 啊，
0: 如果他要是
2: 戴
0: 着正规头盔的话，实话他不可能伤得那么重。
2: 嗯嗯，
0: 他也会受伤。
2: 那，啊，但是那撞了一下肯定，
0: 因为他本身来讲他都没有按咱们正规的驾驶要求，又逆行。
2: 嗯嗯，
0: 然后之后呢就是前边的又放石头又什么的啊，他这些。但是如果他那天戴了一个咱们的要求的正规的头盔，他可能是说这个伤害一定会小很多。
2: 啊，
0: 因为当时我看到路面上都是血。
2: 哎呦，
0: 很惨，
2: 确实很惨啊！这如果有头盔，这事情的结果肯定不是这样了。
0: 对呀，
2: 啊，
0: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你说让交警判，到最后机动车应该是，我觉得即使是承担责任，也是很小的责任。
2: 嗯，对，
0: 因为他的责任会很大。
2: 给大家说过，就是一盔一戴嘛，是吧？这安全头盔如果戴上的话，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率会降低70%。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已经很高了。
0: 对，咱们的这个听众问说，现在电动车上牌以后是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会不会影响通行速度？那你要知道啊，咱们呢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咱们市区当中好像也没有多少非机动车道吧？
2: 嗯，确实有。
0: 有，但不
2: 是
0: 很多。
2: 就比如说咱们向阳这边就有
0: 啊。对
2: 啊，九州面前面那块儿，
0: 就是说呢，你这个正常来讲是上牌以后，作为说你像是电动摩托车什么的，它可以走机动车道，它本身来讲它就属于机动车，你正常来走是没有问题的。你而且咱们市区里边的话通行速度，那你就是说咱们正常的也不可能骑的开的特别快呀。
2: 你走机动车道也是靠边儿，
0: 对呀，
2: 啊，不能走正中间那趟去，是不是？你靠点边儿呗。 你看咱们这个直播的视频当中就有一辆小车
0: 正走、
2: 啊、
0: 走的这个机动车道，而且是正
2: 中间、啊、还要左拐、啊、
0: 对，
2: 那左拐那对劲儿，
0: 对、
2: 啊、那
0: 所以
2: 这对劲儿，
0: 所以就是说你走机动车道也可以、嗯、但是说呢你不可能说我就是
2: 靠右呗
0: 啊，我就非得说跟这个就是汽车来去抢，而且你就是在汽车前面骑的话，你在咱们市区当中要求的速度，咱市区当中应该是不超过50吧，好像是。那你在，而且市区当中你也开不到50迈啊。
2: 嗯。
0: 就咱们现在车速这么，就是车流量这么大，我觉得。
2: 60。

0: 五六十的那样。
1: 靠边骑。
0: 左转咋办？
1: 左转你就走左转的那个机动车道的右侧啊。你站在你站哪个道你看看，你要左转你就跟着左转的那些车贴他们边的右边。
0: 对呀、
1: 啊啊、
0: 或者是说你要站在你要在机动车道的话你要站在就是在机动车道上、
1: 啊、
0: 你就正常跟着车流转就完事儿了。
1: 哎对，就是你不管走哪个道你都要靠边儿啊，就这个意思，你别跟机动车去抢，别跟那个四轮的去抢，
0: 就是
1: 因为你两轮你抢不过人家。
0: 咱这么说，你就这个你要是电动摩托车的话，你上完牌照之后了，跟咱们加油的摩托车是一样的。
1: 这个是啥意思呢？啊，就是不是说跟大家就是非得你要走哪个哪个道，目的是啥？
0: 让你安全
1: 啊、对，为了安全，你别在机动车道上全面前面哈、啊、后面全是四轮的小轿车，你非得在他们中间左右左右来回晃，那样非常危险。你选定一条道是吧？你就靠的这条道的右侧就是通行就完事儿了。
0: 你说的那种啊，可能是很多年轻人都曾经看过一些港台片儿。然后之后了那个就是骑着摩托车赛车的那种，在车流里边穿梭的那种、
1: 哎、对对对，那就很危险了、啊
0: 嗯、这个在咱们这不行，你穿不了。
1: 对，
0: 而且你那么要是在咱们市区当中你骑摩托车各个车道来回穿行的话，你会被交警判定为什么？危险驾驶。
1: 哎，这肯定啊，那你这两轮的你跟四轮去抢这肯定是不行。
0: 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四轮的话，你也不可能没事的话你就我就在这个道上，我想上那边呢我就上那边，我想上这边上这边。你在个就是咱们马路上四条车道你来回晃那也不行啊。
1: 哎对，我记得就是之前咱们给大家宣传就是说要治理老头乐的时候，
0: 哎，
1: 当时好多的司机就跟我们说，就在这个咱们直播间就唠这个事儿，说这个他们的驾驶的这个模式就属于那种来回乱窜。
0: 对，哎呀，
1: 千万别学那样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吧，咱们也是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说该怎么骑，或者说这个车我怎么骑的话呢，就是说第一我能安全。
1: 对。
0: 第二呢，我买这个车的目的地是啥？就是为了，不是，就是第一，就是咱们可能很多人买这车的时候，第一想的是方便，是吧？那你要方便，你也得安全，是吧？
1: 对。
0: 咱们先考虑安全，安全驾驶，然后之后了你方便你的出行。那你这些的话在咱们交警这儿要求，你就必须得是按照规定合规的来去进行驾驶。你是车你要上牌，人你要有证，头盔必须要戴。
1: 哎，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一盔一戴，这个戴就是安全带、
0: 哎、
1: 啊，盔呢就是咱们的安全头盔啊。
0: 一盔一戴，这个戴不是你戴着我。
1: 有空的我带你去。
0: 你怎么带？
1: 我开车带
0: 啊。你要说是你骑车带，我指定不能坐了。我有点信不着你。
1: 自行车现在蹬不动，摩托车我不会骑，电动的还没有。
0: 你说这个摩托车这事啊，我家邻居，然后呢，他们就在讨论说这个考这个两轮驾照这个事儿啊。然后赶上说呢，我也是就是买完菜回来跟他们聊两句，然后他就问我，你骑啥上班呢？我说、
1: 你骑啥上班呢？
0: 我说我十一路，十一路咱这儿没有啊。我说我走过去。我说我
1: 不用骑。
0: 我说我啥也不用骑。他说的那你开车呢？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说我没有票。我说我啥票都没有，因为我第一开的车我这个岁数了不想去考驾照，骑的车我害怕。所以说我也不会去。你就是说咱电动自行车来讲，就你说带脚蹬的那个，我也不会去骑。
1: 为啥呢？
0: 害怕，速度太快了。
1: 走路正好啊。
0: 在我的认知当中，他说的就是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这个是电动自行车，在我这儿我都觉得它太快了。
1: 对对对，其实可以啊，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去考票的那个欲望了，
0: 没有、
1: 没有那个想法
0: 了，我一直都没有过。
1: 就是你出行可以坐公交，你看咱们如果上了年纪达到65周岁，咱们有这个优待乘车卡，是不是？如果你没到那个年纪，咱们有公交车，哎，你有公交车吗？是不是？你有啥事儿着急，那就打车呗，咱还有这个出租车呢，是不是？
0: 不是，咱一般家里也有车。
1: 哎，家里还有车，那家里人得有时间呢，是吧？
0: 家里人有车有时间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你
1: 副驾驶一坐，这多舒服啊，
0: 送我一趟，是吧？就是说家里人没有时间，家里人的话没有车在的话。

0: 拉手
1: 看我有没有时间
0: 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嘛，现在啊就是给大家可供选择的出行方式太多了、
1: 哎、对对对啊，这个不像咱们以前了，以前谁能想到出门就坐车呀，是吧、
0: 嗯、所以说现在呢、哎、也造就了很多人比较懒，
1: 嗯，
0: 出门只要是、哦、只要是从家里出来了，我就第一时间就想马上上车、哦、然后呢多走两步道我都嫌累。
1: 哎呦啊，
0: 哎呀，真的，
1: 这是属于啥？这生活条件太好惯的、啊。
0: 是啊，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我听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朋友跟我说，说他家的话离小区里边广场特别近、
1: 啊，
0: 然后呢，有一天呢，就为了想去买一个可爆米，
1: 哦，
0: 开车去的，结果违停罚200。
1: 这苞米挺贵啊。
0: 我说你家离那广场那么近，
1: 嗯，
0: 就走去呗。
1: 那不行，那我得开车，我得闲一闲，我有车呀。
0: 哎呦，他倒没那么说。
1: 哦，
0: 那不累挺吗？一脚油就去了。我说是一脚油200块钱。我说你这个代价挺高啊。
1: 确实，现在停车是、嗯、挺难的啊。
0: 啊，然后他以为说我买个烤苞米就回来了，结果呢，
1: 嗯、
0: 你烤苞米到那儿的时候，那人家苞米不见得就等你到那儿，马上就好、
1: 啊、烤个苞米5分钟被贴条了。
0: 哎，所以说的有的时候成本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像我这样没事一天腿勤快点的，
1: 嗯 嗯，
0: 还是可取的。
1: 那你算算这些年你省下多少个200？
0: 我还省个车呢
1: 这都是你省下的，都是财富啊。
0: 买车的钱我省了、
1: 啊、
0: 考驾照的钱我省了、
1: 啊、
0: 罚款钱我省了、
1: 啊、对，你这还有油钱呢。
0: 对对对，油钱过路费
1: 保养、
0: 啊、
1: 这些全省
0: 了。对，我都省了，因为没有，我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车哎，我需要停到哪儿啊，或者说哎呀、
1: 嗯、
0: 还有需要什么这个其他别的需要去管呢、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哎，不用，
1: 行吧，
0: 反正是谁车撞了我都不担心，它不是我的行吧，今天也是很开心的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希望说我们跟大家来去说的电动车如何规范的咱们的上牌上证行驶，
1: 嗯，
0: 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回一定要引以为重了啊。
1: 嗯，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富民大街与辽河大路交汇啊，咱们南北走向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济康路胡同啊，一通往益实苑小学的路段，现在是整条济康路呢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龙山北路啊，咱们都市路小学门前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福寿路颐和山庄的门前，现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南北走向以及东西走向呢，可以说交通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千宁小学门前啊、康宁大街以及在咱们县医院转盘道通往齐宁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胡同内啊，整条齐宁路呢也是车辆出现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长寿路啊、这个是六条上道啊，咱们超考员一条街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啊，晚高峰的车辆比较多，尤其是我们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啊，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小学周边的路段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哈、老师就讲了一道题，说有道题呢是算李爷爷吃多少药，现在的药啊真是这样式的，就给你一片的含量，然后告诉你一天吃多少多少什么多少克呀，多少毫克呀，一顿吃多少毫克，吃几顿呢、多少克啥的就算哈。尤其是孩子的药，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安全，按照你的体重来算哈。但是呢，就有时候你算的哈，真的数学没学好，真挺难的。啊，老师就讲，老师讲课讲题的时候就说哈，说有的同学算出了0.5千克，一斤的药啊，说你这干啥？吃药要撑死李爷爷吗？当时哈，小明听完了就在底下嘎嘎笑啊，哎，你瞅你这答案写的，低头一看，他写的是73.5千克。原来小明哈，他不是观众啊，他是主犯呢、主谋啊。

都知道那个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哈，是知道是不是啊？就说那个岳飞呀，将要奔赴战场去那个打仗抵抗外敌，啊，临走的时候呢，岳母就是他的母亲呐，就担心儿子受到诱惑，啊，然后忘记了这个临走之前的初心了，就是保家卫国报国这个初心，然后呢，就在岳飞的后背啊，就亲手刺下了四个大字儿，精忠报国。对不对？哎，意思就啥意思呢？就告诉你啊，你要就是你要忠诚，你要报效祖国，就是用这个刺字这个行为呢，就叮嘱岳飞一辈子要忠心为国。你去干啥？就你奋勇杀敌去了，是不是？你不能受到诱惑。这样的岳母刺字就这个意思呗，哈。去杭州游玩的时候呢，就走到了岳母刺字的这个雕像前，就听见了一位男子感慨啊，感叹。这男这么说的，哎呀，也就岳母啊舍得刺女婿，亲妈绝对不忍心干这事儿。真的，这你没让你历史老师听见，你历史老师要是听见了，恨不得连夜都能找你算账去。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你不懂，你小点声，你别说出来，你小点声行不行呢？

以前啊，就是我遇到个导游，他说从前最头疼的是啥呢？就是带大团儿。为啥说是带大团儿呢？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吧，一带大团儿呢，人多呀，他就得查人数，啊，就不停的查人数，一转眼呢，眼前就人就走散了，还得喊。现在他学聪明了，咋的呢？他就随身带了一个 WiFi。啊，然后让在车上的时候让所有游客全连上，哎，从此就没丢过人，也不用咋查数了啊，就大家跟的都特别紧，就为啥呢？就生怕离远了没有信号啊。以前是紧跟导游别走丢，现在是紧跟 WiFi 别掉线儿。现在真是的，就是你住店啥的，你说你家有 WiFi 没 ？WiFi 信号不好，我都不住了，必须找个信号好的，当我看短剧。就是此时此刻哈，我就突然之觉得哈，这个体育老师他一定是个人才，不仅是人才，他应该是个全才。怎么说呢？他指定就是说啥都会，因为啥？经常有人会问你哈，是咋？你语文老，你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啊？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啊？哎呀，真的，体育老师全才，啥都会，啥都能教。

说一天哈，一家三口人，他媳妇儿啊，就妈妈就问孩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了，你要站在哪边呢？孩子当时非常坚定的就说了，说妈妈我站旁边。

说有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一个学生哈，老师啊就问，说圆明园是谁烧的呀？当时没有学生吱声，他站起来，他说老师，他不是我烧的。回家被他爸这顿暴揍啊，打懵了。第二天他爸打电话跟老师说了，说老师啊，我儿子承认了，这是他烧的，嗯。咱多少就是说咱就是哈，你这有点文化，嗯，不中吗？就是认真听课啥的，就别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生意天呐，是小白兔呢摆摊做买卖，然后买菜的呢就对小白兔说：“说你的菜呀，看上去有点烂了，啊，还有虫眼儿呢。”小白兔就解释：“说有虫眼儿就对了，说明这菜是无公害的。”这时候一旁蜈蚣听后冲上去就骂小白兔：“说我啥时候害过你的菜了？你别搁那血口喷人啊！”

下班回家，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姑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啊，这家给我气的，我就喊，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这时候我老公满脸笑容哈，就说哎呀呀呀妈，太好了，哎妈，生气就好，哎呀生气就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找抽？老公说亲爱的，那中医说了，说你脾虚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那能不能有点文化啊，人说的气是这气啊，我早晚能让你们给我祸祸出病来了。

有个人啊，在路边倒车，完了看见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就说：“说大爷呀，要是撞上了，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完，大爷说：“好的，好的，来吧，倒倒倒倒倒。”就听"咣"一声巨响，老人说：“哎，好了，撞上了啊。”

有一个哥们儿失恋了，然后小强就去安慰他去，说你别难过，等你有钱了，你就会遇到更好的啊。哥们儿是过来人，不能骗你。然后那个失恋的哥们儿就说你骗人，小强就说你看我骗你干啥呀？我是你好哥们儿。完了，失恋那哥们儿就说我就说你，你这你从来都没有钱，你算哪门子过来人？你过哪去了？你过。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问大家哈，说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动物是啥呢？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我觉得应该是公鸡。就为啥呢？就因为公鸡活着的时候哈，早上呢会叫人起床，对吧？哎，打鸣。死了之后呢，会变成鸡毛掸子叫人起床，特别伟大。

说那个爸爸在监督儿子写作业，儿子突然之间就开口问，说爸，你是不是挺没意思的呀？要不你玩会儿游戏机呢，打发打发时间呢？然后他爸爸正觉得就挺无聊的哈，说那也行哈，就坐一边玩起来了。没想到啊，就连玩三局，都是一出场就被其他玩家给打死了。这时候儿子急眼了，嗷喊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来吧，让我给你报仇来。”

说有一位夫人呢到画商那儿买画，挑中了一幅静物画，啥呢，就一束花，一碟火腿和一个面包圈。然后他问说这幅画多少钱呢，画商说$50，非常便宜了。然后夫人就说，说那我看到刚才跟这个差不多那一幅画才卖我$25。然后画商说，说是吗，哎呀，那幅画肯定没有这幅画画得好。然后那夫人说，不不啊，不是啊，哎呀，人家那幅画上面的火腿可比这个多呀。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谁不是在流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问候所有的人。今天也是11长假之后啊，工作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非常的晴好啊，这两天觉得温度又上来了，是不是？今天的最高气温有达到24度啊，最低气温是9度。好的天气，好的心情啊，今天也是经历了一个长假之后啊，很多朋友今天再次投入到了很美好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哈。也希望每一个长假的时候就像是给我们每个人来充了电一样哈。那今天你们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都特别的饱满？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

在烟台体育场的时候哈，刚刚在九月末的时候有周传雄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他当时啊下台抱起了吉他，自弹自唱了 一小段《秋天的海》，录下来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了。作为歌迷来说，这一点觉得他很圈粉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感觉。然后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这个57岁的人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啊，连唱了两天晚上啊，然后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今年的他还是很忙的，然后系列巡演已经走完了48场了，从2023到2026啊。每个人都很拼，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周深的近况。周深今年呢已经发了41首歌曲了啊，然后有很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奔腾万里》，到现在的《我们在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万里》依然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他说是今年他最喜欢的哈周深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觉得周深还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啊，然后英文歌曲也都很好听，真的什么歌曲哈、啊，在他的口中，真的一听到之后啊，心灵都能净化的感觉，然后心情也会越来越好的感觉。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10月2号的时候，由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动漫节庆活动哈，然后就是这样的正式的启动了《成都造》哈神仙喜剧，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你们猜到了吗？当然就是黑马八仙哈。这部电影呢是荣获了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年度动漫奖。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来看哈，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4》已经于2026年的10月6号全组的杀青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的哈，影片呢将会于明年2027年的时候上映。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游山玩水也走了，然后电影也看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哈。当然看电影呢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哈。电影方面，这个十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自己中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选择的，包括早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哈，看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是适合自己的。最近呢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十一期间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非常的不错啊。这部电影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沈阳是男主角，然后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哈喜剧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呢也是中年夫妻啊，就是生活不下去了，然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的时候，两个人的灵魂就已经互换了。我觉得这个剧情还是挺简单的，但真正让不少人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是前段时间吧，沈春阳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就是我没有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大家去看哈，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人家为什么要为你的梦想买单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放在采访当中哈，还真的挺扎耳朵的哈。你想想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这一段假期的时候，多少电影宣传的时候就打的什么牌？我记得早前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增肥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磨这个剧本的哈，然后比如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的等等哈。那沈春阳他没有打这样的一些牌，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用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用的就是他们夫妻现在的能力，然后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希望就看电影的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行了。看不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哈，然后他不希望用梦想两个字来绑架所有的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和小沈阳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分工啊。你看他是导演，小沈阳是主演，而且据说啊是零片酬的。这个零片酬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哈。然后最近看了电影之后啊，看到这个电影下面哈，就是预告片下面有很多人在评价，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哈，看电影的时候，包括这假期的时候，你带着父母啊或者孩子和朋友来，全家都笑得很开心。你想想在国庆的这段时间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档期，一家人都放假了，大家都想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哈。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啊，我们可能觉得悬疑片啊看得有一些压抑，然后那些动画片大人不一定想看，所以说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选择性很广了，是不是？

沈春阳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刚刚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电影也正在上映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票房还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很真心的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我觉得无论电影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他们这个态度哈，比电影本身还值得大家去来看，是不是？就你真的在用真心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小沈阳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上线了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曲哈，可以看到哈，两个人现在都很忙，对不对？这边在忙着电影的宣传，然后还有新歌来发行，还有就是啊，还要参加披荆斩棘哈。真的，《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听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听起来心里是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啊，好暖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亲爱的赶路人》。

这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啊，小沈阳最新上线了这首《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也是他在昨天上午啊，10月7号上午的时候，他发文官宣了，带来了属于他的音乐的喜讯哈。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他发文官宣了，然后在动态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哈，一共收录了有4首歌曲，同名主打歌曲呢，已经率先的上线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2026呢，海莱阿木、潘玮柏、张靓颖超燃的现场，这部演唱会哈已经最近是结束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他们的人也听得很过瘾了，但是我觉得不只有动人的歌声，舞台上呢，他们也宣传了哈一些美食。现在觉得大家哈，觉得唱歌的时候真的很随心又很随意，对不对？你可以去宣传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觉得还真的唱得很过瘾，我们也听得很过瘾，真的觉得是那个感觉，就是歌声入目的时候呢，回忆是不散的，因为都在这些歌曲当中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剧的原型正是中国首席的专家哈，然后他从警了60多年，累计的就是鉴定了痕迹物证哈7000多件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最近啊11的时候上映首日呢票房就突破了7000多万元哈，票房占比高达了40%。

首先它的阵容就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剧作的本身了，用了四起哈真实的大案串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人觉得还看的真的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导演演员剧作热度还有排片全面领先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影响了现在的票房哈，票房呢自然是非常的不错了。

随着国庆的时候哈，一些电影的上映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电影的歌曲也非常不错，也非常的走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有这样的一部主题曲哈，叫做《找名字的人》，就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它的每一首歌曲啊，总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他演绎的这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你们，一首《找名字的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的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他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
1: 早知道是这样，
0: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元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嘛。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

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往后余生，然后不纠缠不内耗，别让过往再给你的伤口来撒盐了。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别在山口撒盐，怎么样，听得是不是很过瘾？这段时间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哈，我们来听两首最近很热的哈，来自于老歌新唱。如果说现在哪个舞台最热，肯定是现在哈 P 歌的舞台上哈，来翻唱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洞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冰冰、曾辉重新改编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首经典的老歌。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它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清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清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退出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境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哥新唱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哈？过往的这些熟悉的老歌被全新的翻唱出来。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哈，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互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起听一下吧。小沈阳沈春阳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两个人是相伴了20余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从最早的东北的小剧场当中一路走到了现在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还觉得挺好的哈，是舞台的搭档，更是生活里的伙伴。然后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当他们站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彼此的辛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大家总是习惯自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些关系哈，常常你就忽略了身边人，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互换嘛，我们必须要真的来交换一下灵魂，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试着你去走进一下对方的世界哈。我觉得这个互换呢，不仅仅是情侣之间，和你的很多家人朋友之间哈，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觉得最好的感情状态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愿意你看到彼此在每一天哈，就是平凡的烟火日常当中，重新的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身边的爱人，然后互相包容，携手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许真的听懂了，很多人会读懂了哈。啊，原来每天陪伴我的那个人，他也是很苦的，很累的，对不对？读懂了彼此辛苦的故事，烟火人间最好的爱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是十月份的第一场直播哈、啊，
1: 是的，
0: 这个小长不能说小长假吧，这一个长假放完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少，
0: 戒断反应，
1: 不想上班，
0: 哎、嗯，就是有一种哎呀又要工作了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1: 对，今天早上呢和朋友我们在聊天，我说就不应该给我们放假，无论是孩子还是说我们成年人，
0: 嗯，
1: 因为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懒惰了，
0: 就得一直这个干活。
1: 你没发现吗？可能一直干活就会觉得哎还好哈、啊，我挺适应这个节奏。你一放假了再起来，这个节奏我发现不适应了，
0: 就是放完假之后，大家都尤其是上班的第一天，都会有一种戒断反应，是不是？都觉得这假期怎么刚放就完事儿了呢？
1: 对啊，可能在网上有看到一些搞笑的小这个小视频、小段子哈，说第一天哎老开心了，孩子也开心、啊，成年人在车里出去玩。第二天，哎呀泪流满面的回来了，怎么就最后一天了呢？
0: 我这个这中间呢，咱们假期这几天你出去玩了吗？
1: 出去了一趟，
0: 也出去了，去哪儿了？
1: 这个就是周边去趟沈阳啊，然后长春呢、就是。走了一会儿，
0: 都是属于说当天当日就能到达的。
1: 对对对，
0: 嗯嗯，还行，就是也没有说走太远，
1: 嗯、
0: 反正人多不多？
1: 多，
0: 出去就是看人去了，是吧？
1: 真的是啊，说句实话，出去走一走呢，就觉得你说。也应个景哈、
0: 嗯，
1: 你说不出去吧，觉得这假期挺可惜的。出去了之后到那时候啊，真的是，路上车也多，
0: 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找车位找不到，
0: 嗯，
1: 然后到哪儿去都得排队，
0: 到哪儿都得排队，真是啊。这个你说，在网上做一些攻略，说哪哪哪什么东西好吃，
1: 嗯，
0: 哎，排队。
1: 那得对呀、啊，你得去，咱得去啊。到了，无论是比如说长春也好，或者说、
0: 嗯、
1: 哪个城市也好，是不是得找最好吃的？
0: 嗯，
1: 那找到最好吃的，100%都得排队。
0: 对，
1: 就是咱们本地的麻辣面，我看都在排队。
0: 对，然后呢，说出去玩啊，说那我错开饭口的时间。你看咱11点到这个1点这期间不是饭口吗、
1: 嗯？我2点去吃呗哈。
0: 哎，我1点半，我快2点去、
1: 嗯、
0: 哈，去了你发现说。我这想法很聪明，
1: 嗯，
0: 然后到那又都是聪明人，
1: 然后你会发现，哎呀，你这中午饭也耽误了，
0: 哎、
1: 晚间饭也耽误了，
0: 对，你说这吃完2-3点吃完，你说晚上咋整啊？
1: 对啊，
0: 因为这几天我就是这么过的，
1: 啊、一看就有经验的，
0: 对，就是也是啊，想着好不容易有这个假期，说带孩子出去玩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趟哈尔滨，
1: 嗯嗯，
0: 去了趟哈尔滨之后呢，说这个那咱们也是找这个饭店吧，
1: 嗯，
0: 但其实说呢，像咱们这种东北啊，说这个饭店呢。你就哈就是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
1: 嗯、
0: 这东北菜就都是那些，
1: 对，基本都差不多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孩子还小，没法说带他去吃什么火锅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想着吃饭菜吧。
1: 只能吃传统的呗。
0: 哎，对，传统的饭菜吧，我就想着那东北菜传统的饭菜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了吧？哈。哎，照样还是那么多人啊、嗯！
1: 会发现带老人孩子都是这么想的，
0: 哎，对，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假期啊出来玩，我身边很多人就都说啊，11再也不出去了。
1: 嗯，
0: 以后11假期说让我出去旅游，哎，打死都不去。
1: 你会发现下一个11又期盼了。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11出去玩，除了这一年当中还能休的那么几天年假。你还有时间吗？所以说呢，没办法啊，就是假期期间出去玩肯定是人多的。
1: 对，
0: 但同样呢，也有咱们很多不出去玩在本市的朋友，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放松放松是吧、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一直呢都有咱们文明的哥的这个派奖活动嘛。
1: 对，
0: 每周呢都是星期三，如果遇到节假日的话，就往后顺延。
1: 嗯嗯嗯。
0: 那在我们节假日之前的时候啊，就哎这个星期三派送过。
1: 啊，也派送了，
0: 派送了，节日之前派送了，
1: 前派的，
0: 派送之后呢，这个音频呢，就是我们第三期的音频呢，是在十一假期当天发给我的，我说这没招了，咱们十一起来之后，
1: 对，
0: 一起来感受感受，是不是？看看咱们第三期的时候，哎，我们有哪些地歌，哎，中奖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咱们来看一看文明地歌第三期我们的这个现场活动，
2: 用互动方式点亮城市文明新风。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我是开展文明的哥流动名片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135专项行动互动答题第三期，我们如约而至。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司机朋友会是谁呢？请问刘迪姐，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3: 文明迪姐流动名片。
2: 请您回答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3: 要着装整齐，举止得体，要文明用语，微笑式服务，不要车内吸烟抛物，禁止播放低俗内容。
2: 我们本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3: 谢谢谢谢。
2: 让我们继续寻找第二位幸运的司机朋友。谢师傅您好。
4: 你好，
2: 很幸运，这是您第二次参加我们活动，对吗？
4: 对，我正好路过这儿，看到你们有的活动。
2: 如果本次活动您答题成功的话，就会成为二星出租车司机。
4: 哦，太幸运了。
2: 好，那此刻我们开始答题，请回答本次主题是什么？
4: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2: 请回答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4: 要保持车身及车内整洁卫生，不乱贴广告，释放杂物。
2: 此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
4: 谢谢。
2: 请问何师傅，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5: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2: 请您回答车容车貌两要两不准。
5: 保持车内车身整洁，不准乱贴广告，乱放杂物。
2: 本次小礼物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请贺师傅您回答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6: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2: 请回答文明礼仪两要两不准。
6: 着装整洁，举止得体，文明用语，不准车内吸烟抛物。
2: 恭喜您回答正确，此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鲁师傅，请回答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7: 文明的哥，流动名片。
2: 请回答文明服务三要三不准。
7: 主动问好，耐心答复乘客询问，要按照计价器主动出具发票，不准违规运营，以乘客增值无中断服务。
2: 本次活动的小礼品送给您，祝您出行平安。争做文明有礼的驾驶员，让文明理念穿梭于整条街巷，共建文明城市。

0: 好的，我们也是观看这个收听了咱们第三期的文明的歌啊、我听到呢就是里面有一位司机呢就刚好就很凑巧第二期也参与到了，然后呢这一期也参与到了，参与到之后呢他现在就是说只要答对问题就变成二星的这个的歌了
1: 啊，还是你看还能升星啊，
0: 对，得升星，就是升星呢升得越高的情况下奖品越丰厚，
1: 对，可能是这个礼品越好是吧，
0: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尽量怎么说呢少趴活吧，
1: 就是多参与，
0: 哎多参与
1: 多往前上，不要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说觉得我能不能答得上来呀、或者说哎我遇到了我不好意思回答呀，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说这个怕回答不上来，都
0: 不露脸，
1: 对，不露脸
0: 在我们这儿不露脸在别的地方露不露脸，包括说像咱们这个电视台那时候露不露脸，哎那不知道不说，
1: 露脸也行啊
0: 哎就是别害羞啊，然后也不要紧张，尤其是说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一共发放就那么几份儿、我一直这个溜着活不一定能遇得到是不是，然后还挺费气儿的、我还是趴活吧，我趴好好趴我的是不是，
1: 那可不一定，万一你是个幸运人呢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啊，咱们市区当中呢有一些地方你可以趴活，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不可以趴活的、
1: 对
0: 对，一直停在这儿呢也是咱们这个监控啊电子眼呢是能扫描得到的，所以说呢咱们也要去这个注意这种情况啊，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这个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交的线路有所调整，有一条公交线路呢延伸了，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走向问题啊、海风吹它这个主要呢是咱们30路公交车，针对呢咱们像这个东靖街、银河东区还有中农市场周边的居民比较集中的这种情况、也为了满足咱们这个居民朋友出行需求吧，缺少这种直线直达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咱们市交发集团呢完成了30路公交线路的这个优化延伸和动力升级
1: 啊，就是更长了这路线，
0: 对，更长了，补齐这个出行短板吧，让咱们群众呢在家门口你就下楼就能坐公交车，
1: 更方便了。
0: 哎，那么这一次的优化线路呢，是30路公交车啊，从原始发站，就是我的家园广场。
1: 哦，对，从那儿开始。
0: 对，它本来原始发站是我的家园广场，现在延伸了，延伸到东靖街，向南延伸至益寿路、银河东区附近。
1: 在银河那儿开始发车？
0: 对，就是单程延长了1.4公里。你别看说1.4公里听着好像没有多远，
1: 其实还也挺远了，
0: 不真的不近乎、
1: 不近，
0: 我家呢距离咱们单位刚刚好正好是2公里、我之前是测量过的、然后呢2公里我如果是步行走路的这种情况，如果我快走啊，就真的是腿倒腾的快一点，20分钟
1: 哦，那就是正常速度的话得半个小时。
0: 哎，你要是正常不是那么着急走的情况下，说就是匀速的话、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左右。那你看啊，就2公里能走半个小时，那我要是慢慢走的话，或者是就正常速度1公里，咱折半算也得15分钟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它这个延长还不仅延长了1公里，是延长了1.4公里，
1: 挺远。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同步像在什么中农市场西侧的，包括说像这个银河东区周边的，你都哎下楼就能坐车了，
1: 其实这边挺方便了。
0: 是的，
1: 30路这回更长了，线路更长。
0: 是的，而且呢，它是在这周边呢新增设了4处公交站点，彻底的解决了这一个区域就是没有直达公交的历史。
1: 对，然后这个站点你看4个也不少。
0: 是的，
1: 咱们不用说走很远了，走一站地啊两站地的时候我再去等这个等30路，有很多人等坐30路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我倒个车，然后才能坐到30路。现在你看延伸到这边了。
0: 对。而且呢就是可以说是精准打通咱们便民出行最后1公里吧、是不是，哎就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说能直达到这儿的车、但凡是你想到这儿的话，坐别的公交车都得像美玲说是得倒一站，
1: 得倒一下，
0: 哎得倒一下，那你倒车的时间包括说你下了这一趟你等下一趟是不是都是时间，
1: 都需要时间，
0: 哎就有可能说你这1公里打通之后，你就完完全全说你正在等车的这时间说不定现在就到家了。
1: 对
0: 哎，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最新走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起点呢是东靖街，途经中农市场、我的家园、小红帽、我的家园南、工人文化宫，就是体育馆，然后金彼岸酒店、市路灯处、六条胡同、市社保局、步行街、食品街、联通公司、龙山实验小学、龙山区政府、站前客运站、西宁门、友谊大路、友谊大桥、星河万园、欧亚购物中心、钻石名城、袜业园区、袜业大路、袜业园区七号门，终点到双龙广场。它这还是这么一趟路线，
1: 还是挺长啊。
0: 是的，然后呢，运力全面升级了，班次呢也更加密集了，
1: 增加班次了。
0: 对，是的，大家也了解一下它的首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啊。东靖街首班车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6点。然后呢，我们双龙广场的首班车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6点半。
1: 啊、
0: 哎。然后呢，它整个单程运行时长能达到50分钟左右，发车时间呢也缩短到10分钟一趟了。
1: 这个更等车更好等了。
0: 对，大概算下来，每日运营班次能达到67个。
1: 你看班次增加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像孩子上学呀，咱们正常通勤呐、啊，或者说市场购物啊，日常往返出行啊，像有这种需求的话，哎，也是就是提升了这个便捷程度吧。所以呢，咱们可以大大的利用起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

0: 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海风吹，星星飞过夜晚，月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0: 同时呢，咱们现在呀也是算十月初啊，虽然说是十月中上旬，但是呢之前也是一直在放假，今天呢算是正式的这个工作日。首先呢先提醒大家啊，我们本周呢星期六这天是要上班的，
1: 对，
0: 哎，咱们得补班，也就是说呢周四周五周六是工作日。那么同时呢，咱们有比如说在十月份需要检车的，需要什么驾照到期换证的，抓紧时间去做，是不是？咱别往后延，也别往后推。
1: 对，可以提前哈，比如说月末到期，现在也可以去。
0: 对，
1: 就是说别等，别拖，
0: 因为十月份已经前七天是都弄不了这些东西的，
1: 就你已经错过七天了。
0: 哎，对，错过一星期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抓紧时间去做去弄啊。然后呢，该检车的检车，该换证的换证，有到期的咱们该弄的去弄。我知道说十月份呢是东北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破财。

0: 来记。为什么这么说？
1: 烧钱呢？
0: 爱烧钱呢。首先你看啊，交公社费，
1: 对，
0: 哎，是不是得交？
1: 嗯，
0: 交完公社费吧，说这个天儿啊，
1: 换季了吗？
0: 了，哎，你说，尤其是女生们，是不是啊？说打开衣柜，我去年咋过来的呢？没衣服穿，
1: 肯定是没穿衣服过来的。
0: 买衣服吧，哎，是
1: 不是，对，得换冬装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反正我认为东北的冬装就比夏装要贵。
0: 那
1: 对吧，
0: 那我觉得哪儿的冬装都比夏装贵嘛。
1: 贵呀，
0: 冬天衣服厚嘛，料多嘛，是不是？有的你再整点什么这个绒那个绒的，是吧，这个毛那个毛的，那肯定要贵。
1: 那就换吧。
0: 那换不换呢？
1: 得换呢。
0: 换吧，换，花钱。好，花完钱，这个花完这个钱之后啊，说这个再看一看。很多人呢，十月份的时候呢，哎，要交车险，要交保险了。
1: 保险到期，有的是车的保险呐，还有人的商业险呐，
0: 对，
1: 各种都会到期。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为什么我都在这一个月或者是最近这两个月买呢？就好巧不巧，可能当时你买的时候有活动。
0: 对，因为有些人啊说买车呢，它分季节，
1: 嗯，
0: 有的人一般呢买车的季节都集中在十二月份、一月份左右，
1: 对，
0: 十一月份这三个月一左右，
1: 嗯，最近，
0: 对吧？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十月份、十一月份？哎，对于车这一块又得花钱了。
1: 对，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哎，我要过十一开个车吧，开个新车出去溜达，那肯定是九月末就得搞定的。
0: 嗯，
1: 上保险吧。
0: 对，花钱吧。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这儿掏点那儿掏点，是不是？
1: 嗯，
0: 哎，就破财季。
1: 这么一算哈，
0: 啊，
1: 可能每一家最少出去都得是一万多打底呀，
0: 啊。啊，这么多吗？也不一定吧。
1: 细算的话，你看又保险，又什么这个暖气费哈，
0: 啊，供热费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是不是？
0: 反正按照这个我家来讲，还是说我交供热费呢，反正是3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我确实是这个车呢，我是十一月份的时候要交保险了。
1: 嗯，你看那不都得算在最近了吗？
0: 哎，对，也是在最近。然后呢，这个买不买衣服吧，得结合。就是实际花销。
1: 行，那咱们就是算买衣服还不算一笔大钱。大，
0: 哎，对
1: 对，还不算，就是咱们
0: 因为有些人可以不买，
1: 对对，
0: 去年穿的，
1: 就
0: 是
1: 正常的话可能有一些羽绒服不一定我年年都需要换新的。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可能那可能说我两年换一回，这还省一笔钱。但是小来无趣的还不算，就是大件我觉得话对于东北来说还是挺扛钱的。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别忘了，就是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一嘴，就是我们供热费啊其实已经可以进行缴纳了。现在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说必须得去供热大厅，我们现在在微信上什么的也都能支付。
1: 哎呀，其实本来今天大家就开始挺头痛的一件事，挺心塞的一天，
0: 说
1: 说
0: 上班，啊，
1: 这么快的，
0: 嗯，
1: 然后没有想到你又提醒大家还需要花点钱，
0: 咱可这一天疼吧。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啊，无论什么样的费用，你会发现我其实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楼宇门就贴出来了，可能是有的一些人怎么样哈，
0: 要交物业费了是吗？
1: 对，就物业费可能是说这个随时都会催。
0: 嗯，
1: 但是可能有上一年的供热费还没交
0: 啊，
1: 也继续告诉我该交了，然后已经欠钱
0: 了，
1: 因为马上要交新一季度的了嘛，新的一年了嘛，
0: 哎，
1: 然后可能一笔钱又要出去了。
0: 是的，我身边啊有人就说这个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啊，没有什么节假日了。
1: 嗯，对，没有了，
0: 感觉就是完了。没有啥盼头了，
1: 就是好像生活没有了奔头，
0: 哎，就觉得说又要开始漫无目的的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1: 嗯，
0: 是不是？跟大家说啊，咱有盼头，怎么没有盼头呢？马上元旦了，
1: 其实这一细算的话也就三个月呗，
0: 人家，啊，一年才几个三个月呀，是不是？
1: 那咱就只能这么算了。你说这一月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0: 掰手指头过日子。
1: 对，你发现这一月一个月不就四个星期吗？
0: 嗯，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十一过完之后呢，我们反而说更要开始认真工作。说为什么？因为要做一个好的年关收尾。
1: 对，又要过年了，过年又比开销。你又说到重点了。
0: 我说的年关收尾啊，是咱们阳历这个年关收尾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哎，要开始就是没有业绩的要冲刺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要拿年终奖了得。
0: 哎，对，你不需要说这个业绩冲不冲刺的，你需要去整理好这一年当中，哎，这个要开始这个进行梳理总结了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就是稳下心来，然后呢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就收心吧。啊，
0: 是的。同时呢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最近陆陆续续的

0: 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要尽快的把你车里面的玻璃水给撕掉。
1: 对，现在就开始关于车上的了，什么玻璃水啊、雪地胎呀、都可以安排行程了。
0: 对，我不骗大家啊，就是我这回出去玩呢，就是我临走之前玻璃水就没有了。
1: 你没加玻璃水、
0: 就是、
1: 啊？那你车里不有吗？
0: 对，就是我车后备箱都有、然后我这一次加的呢就不是夏季的那种了、
1: 你用的就是这个
0: 冬天的了。我直接就灌零下40度的了、因为吧，就我现在记性不好，我就害怕别到时候真的等到10月中旬或者是10月中下旬的时候，真你说这个晚上天儿达到零下的时候，它真冻啊。
1: 其实说实话啊，因为晚间大家如果有的时候晚间会出来遛弯啊，或者出来的时候会发现还是很冷。
0: 很冷，哎，
1: 这个说不定哪天或者真达到个-1度或0度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所以啊，咱们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方面啊。就最近呢，呲完玻璃水的再往里加，要么你要不想加零下的就少加点儿，哎，加个一瓶或者是半瓶，拧上盖儿，下回不够了咱再加啊。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这个是东区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这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么同时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说啊，咱们十一呢已经就是这个假期过完了、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有一些这个游玩的地方呢，露天式的这种游玩的地方就要闭园了。
1: 对，
0: 嗯，像黑金小镇，
1: 嗯，
0: 乐途乐园，还有悦动燎原欢乐会，还有梅花鹿苑，
1: 嗯，
0: 哎，这种季节性的闭园，大家呢就是10月8号以后啊，就都不要再往那儿去了。
1: 是的，因为天气也冷了哈，特别是晚间也冷了、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也就不愿意出来了。然后这也闭园、嗯、休整一下了，也是。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预计说很多人问啊，说什么时候再开园呢？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还是要这个关注吧。关注他们一些有公众号的、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关注我们这个聊天发布上，哎，只要是有开源消息一定会跟大家来说，所以呢大家也去理解一下，毕竟东北的冬天呢太冷了，有一些设备呢它也维护运转不起来。
1: 对，可能这个滑雪场开了之后可能也会相对来说都有一些园区还会开放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再等一等啊。
0: 对，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梅花鹿苑啊，它这个呢它闭园不是说冬天就不开了，
1: 嗯，
0: 它的闭园时间呢一直到咱们今年的11月8号，就是闭园了一个月
1: 啊。那它可能也是园区整顿、
0: 哎、
1: 园区去这

0: 那个看看可能是维修啊，
1: 嗯，
0: 或者是维护啊，有可能是这个呗。
1: 对，有这个园区维修维护，同时它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梅花鹿啊进入了繁殖期
0: 啊，
1: 哎，它进入了这个雄鹿呢，它的性情会暴动。
0: 哦，
1: 哎，会这个有躁动，然后容易有伤人的这种风险
0: 啊，就没有那么安稳了。
1: 对，而且去看梅花鹿苑的话，一般都是带着孩子去嘛。
0: 对，而且都是亲近的，
1: 对，
0: 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
1: 你手能摸到的。
0: 对对，能够接触到的，喂他一些小萝卜呀，或者喂一些吃的时候能接触到。他如果说情绪不稳定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园什么时候再开，我们就等消息吧。一般都。都是明年了，
0: 嗯，
1: 但是呢，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咱们的天鹿山滑雪场快要开了，是不是？
0: 应该是要，如果再冷冷，我觉得应该要开了。
1: 哎，能当就是气温晚上能达到零下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可能会造雪了。
0: 嗯，对，可能说下个月啊，背不住达到零下了，可能差不多是造雪，造雪之后了，也就是能够开
1: 玩了。
0: 对，
1: 哎，
0: 能够去滑雪了。
1: 是的，所以呢，咱们也要去这个关注这方面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总归呢，咱们就是。能休息的休息了，能玩的咱们就去玩，是不是？哎，可以去了解这个情况啊。而且今天呢，这个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就真的发现外地的车少了。
0: 嗯，
1: 哎，
0: 道上的车真的是瞬间就会少。
1: 是的，但是道上的车虽然少了，我们开车依旧不能放松警惕。
0: 对，
1: 你还是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有很多的一些事故呢都发生在没有刹车的。
0: 嗯，
1: 你就看那大道上啊，好几排车道还没有车，还在不是高峰的时间节点，就这俩车撞一起了。
0: 嗯，在道上都没有车，就好奇怪。他俩都想走那一个路可能是。
1: 哎，所以呢咱们这一点也要去注意啊，就千万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六号啊，或者觉得这路上车少我就开很快呀。
0: 嗯，
1: 是不是？哎，千万不要有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一些电动车的驾驶员呢，能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咱们交警都没休息。
0: 对，现在开始整顿了，就是上牌哈。
1: 对，在各个路口，真的是可以说是各个路口啊，有很多咱们违规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也多多少少有都接受处罚的。
0: 对，
1: 哎，我那天呢看到了一个，就是在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
0: 嗯，
1: 然后呢就刚好在这个路口就看见了交警拦下了一个电动车，
0: 嗯，
1: 电动车呢是母亲开的，后面坐着的是他的孩子，
0: 嗯，
1: 但是是俩。
0: 带俩孩子还是
1: 带俩孩子？
0: 他没戴头盔吧？
1: 后边座椅他戴头盔了
0: 啊。那俩
1: 孩子没有头盔，
0: 那你看
1: 后边坐一个，前面踏板上站一个
0: 啊。对，有这样的，
1: 让交警拦下了。拦下之后呢，正好我在等红灯嘛，就我这好信劲儿哈，我就开
0: 车窗赶紧摇下来。
1: 对，我开窗要听来听去呢，就这个骑电动车的驾驶员呢就越来越激动。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我这绿灯了，我走的时候我擦身而过，我听到这个驾驶员说了一句，要罚钱就罚钱呗，不用去说那些别的没有用的，就罚呗。那就
0: 其实人家是好心告诉你这个安全性，哪是说没有用的呀，就是真的是你说见你一回罚你一回，是你这罚点钱我都能交得起，那你说生命安全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啊。
1: 嗯，就是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
0: 嗯，
1: 那你在不在乎你的孩子啊，是不是？
0: 就是他们想不到这，你看的有很多，我看到还有小不点的孩子可能说坐在后面，他也会觉得好像很正常。
1: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这个梳理一下，然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整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
0: 嗯，对，
1: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现在还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呢，咱们也要去遵守交通法规。
0: 嗯，
1: 该要求你这车上牌的你就去上牌。
0: 对，
1: 哎，你需要说这辆车咱们去交保险的你就去交上保险。
0: 是的，
1: 对不对？咱一定要注意好安全问题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不要走开，不醒来，过了
0: 海，过了海。因为啊，就是随着天气逐渐开始变冷，包括说像现在咱们家里面都很冷，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车上啊，就是你再一上车呢，也不会感觉到说像夏天那种特别热了。
1: 对，现在呢好多了。
0: 哎，这个我身边呢已经有朋友开始研究起啥了呢？研究起这个加绒的那种方向盘把套。
1: 对，这个一般都会有，就是特别是我们女生来说的话，
0: 但说实话，就这个东西啊，还是稍微有点危险的，
1: 太厚的很危险。
0: 对，太厚的把不住的话会很滑，所以呢，咱们也尽量适当去选取啊。
1: 对。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那这期节目呢，现在先跟这个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电动车的一个这个话题啊。最近呢，可能是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这个话题，马上呢到10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电动车没有上牌照的，包括像没有这个摩托车驾证的，一律不允许来骑行这个电动车啊。而且呢，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呢，

0: 可以说是困扰了咱们这个是多少年？因为有了电动车之后呢，咱们市区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可以说是增添了，每天都增加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啊，也都是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电动车来引起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啊，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手里有电动车的，可能他是对这个电动车是有混淆的。咱们电动车呢是分为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它俩的区别就是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照，但是电动这个摩托车啊，它是需要这个驾照的，你得要考这个摩托车驾证。电动自行车，这个在这个骑行速度稍微这个缓慢的情况下呢。但是呢，他现在也是需要这个上牌的，而且我们上牌的时候呢，需要拿这个合格证明，以及这个包括有一些这个车辆是进口的，需要拿这个进口的凭证，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来历的证明。你可能说，哎，那我就是二手买的这个电动车，也没有什么这个证明啊，或者是发票啊，那这种情况咱们是落不了牌子的，无论您是找任何人。还是找什么这个咱们各个大队啊，都是给你上不了牌照的。但是呢，如果是你能找到这个发票，包括这个合格证明，还有这个什么电动自行车的这个3C 的认证的证书，拿着这些东西呢，需要这个带这个携带这个身份证啊。如果是那个代理人呢？去替你办理呢，需要这个携带代理人的身份证，然后是这个，如果是单位委托的呢，还要出具这个单位加盖公单位公章的这个委托书，拿着这些东西呢，现场的交验车辆才能给你发这个车的一个牌照。现在是就是咱们市区内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可能是我们现在是属于是。操作还是比较晚的，可能在外省呢，有很多的像这个河南那边的这个电动车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呢，人家每一台的这个电动车都上了这个牌照，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上牌照的，我们马上10月10号之后，所有没有上牌照的一个电动车一律不允许骑行了，可能下一步呢，可能交规。这个交警呢，还要对你这个，如果你骑的没有牌照这个电动车，可能会对这个电动车来进行这个没收。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这个你要搞清楚啊。电动摩托车呢，它是需要这个考摩托车这个驾照的，你没有驾照的，你也不能骑。虽然你这个电动摩托车有牌照，但是你没有驾照，你也不能骑啊。所以我们10月10号。之后，我们现在这几天呢，从11国庆到今天呢，常态化的管理呢，就是对这个电动车没有牌照的，包括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还有呢就是电动摩托车，我们随意抽检没有这个摩托车驾照的，10月10号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严厉的一个整顿啊。所以呢，这几天属于是给大家提个醒，千万不要这个。触犯咱们这个交警啊，所以就是10月10号之后，我们会全市范围内加大力度严肃的这个查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好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嘉宾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的现场了，咱们是车辆大队的警官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可能这几天咱们车辆大队比较忙，几乎全都是这个电动车上牌的一个这个上牌照的一个时间是吧？
1: 对，现在群众特别多，然后呢，都在我们那个车管所业务大厅，包括咨询呀，然后呢，那个
0: 咱们是有专门开通的一个窗口吗？还是正常这个到大厅之后呢，需要叫号，然后来进行咨询呢？
1: 因为群众手里边的那个资料，那个每个人都不同，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我们开通了多个窗口进行为群众咨询查询，包括我们那个业务大厅门前也设置了咨询点儿，方便群众来咨询询问，然后查询这个手里的资料合格证符不符合。
0: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大厅离市区比较远哈，但是我听说好像是在咱们市中心啊，咱们可能是龙山大队的，包括西安大队各设了一个咨询点儿，就是咱们在市里居住的居民，咱们可以不用先去这个车管所，你要是觉得这个资料准备的不太全，或者是不太。

0: 太明白需要带哪些东西呢，咱们到这两个咨询点都可以跟这个交警来进行咨询，是吧？免得你这个白跑一趟啊，因为毕竟这个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所以呢，你在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要把你手里一切跟这个电动车有关，包括电动摩托车有关的这个资料，咱们把这些资料都带好，包括身份证什么的啊，然后跟这个交警呢来审核一下，看看你这些东西具不具备这个上牌的一个条件。那除了这个最近咱们这个电动车这个上牌量比较大，那最近咱们这个大厅的这个业务怎么样呢？
1: 因为之前属于是咱们的十一那个休息期间，虽然咱们业务大厅也开办了对外的业务，可能大家知道的只是占少部分，所以呢今天因为是八号第一天，大厅业务办理情况也是比较紧张的，
0: 也比较多哈，
1: 对，
0: 所有的业务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因为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呢，大厅这个也有窗口开放，但是只能办这个零星的这个简易的这个业务哈，像有一些这个新车落牌啊，包括拖号啊，包括有一些二手车交易啊，像这些那个繁琐的呢，可能都要堆积到今天。那么今天我们是这个节后的第一天，现在呢可以说这个操作比以前简单多了哈，现在有一些像这个换证啊、体检呢、都可以在大厅，咱们有这个机器设备都可以自己来进行操作了，是吧？
1: 对，包括咱们那个在社区医院什么的也设体检网点了，大家如果说是觉得到我们这儿不方便的话呢，可以到社区医院，咱们的派出所呢也有相应的换证的那个业务都已经开通了。
0: 对，如果你想觉得我就是自己也弄不明白，咱们就可以直接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咱们有这个大厅有这个自动这个拍照的这个拍二寸照片的一个这个机器设备，还有呢这个设立的咱们体检的这个科室，然后属于这个也就是属于不出咱们大厅都可以能办理这个业务。再一个呢，有这个外地来聊的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啊，咱们这个是属于富强这个警务站，咱们也设立一个自动的这个机器，他自己呢可以全程操作所有的这个程序，是吧？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属于是咱们这个辽源的一个创新啊。而且呢，我听说咱们在十一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咱们来辽源旅游的时候呢，也去咱们富强警务站有体验了很多次啊，觉得也是非常又快速又高效又方便。我觉得这个业务呢，以后可能像这种类似的业务，咱们可能以后也会陆续的这个开展，是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怎么样啊，朋友们？这一假期大家过得还愉快不？冷不丁今天上班适不适应啊？我呀，必须啊，在这个第一天上班的第一时间给大家送去问候，关心关心大家伙儿。可以说这个小假期大家放的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哈，因为时间足够长，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出去 happy 哈。但是冷不丁的一上班，很多人都有点不太适应了，你就像我啊，再比如说一文啊，都特别的不适应啊。哎，但不管怎么说，假期咱玩得很快乐，回来之后咱依旧要好好的工作，是吧，朋友们？来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于眼镜的这个事儿。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都戴眼镜，对吧？因为眼镜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了，甚至眼镜被称作为人类历史上眼镜的有趣的冷知识，让我们对眼镜有个全新的认识啊！来吧，朋友们，准备好好奇心，咱首先来说说现在多少人需要眼镜。2023年就有数据显示啊，这是3年前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40亿人戴眼镜，这人数啊，太多了，接近全球这个人口的一半啊，都戴眼镜啊。但是这个里边呢，其中有22亿人是有近视或者是一些远视这种这个障碍的啊，剩下的那些呢，纯粹是为了护眼和美观，凑热闹的啊。其实在2016年啊，就十几年前戴眼镜的人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有14亿左右，到了10年之后，你看看就有将近22亿人近视或远视，你看这个速度增长的，哎呦，那是嗖嗖的呀。那么从地域上分布来看，你像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区有大量的眼镜佩戴者啊，同时呢，这眼镜佩戴人群涵盖着各个年龄段，从儿童啊到老人呐，不同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原因全都佩戴眼镜。青少年呢多是因为近视，但是中老年人多是因为老花眼。那么说到这么多人戴眼镜，咱中国啥情况呢？其实咱们中国近视人数啊，可以说是各国里边首屈一指，名列前茅的国家了啊。咱们的近视人数已经超过了6亿啊，然后青少年的总体的近视率达到了53.6%，高中生为81%，大学生超过了90%。所以佩戴眼镜的这个属于这个佩戴眼镜率啊，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了，在咱们国家啊。那么除了咱们中国之外，你像新加坡呀啥等一些亚洲国家，佩戴眼镜的这个概率也是相当的高。你像新加坡，它是因为这个教育体系对于学生学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学生们呢用眼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非常的大啊，所以近视率呢是一直居高不下的。哎，它这个青少年的

地质率约为80%左右。哎，那么在欧洲、德国等一些国家呢，它这个佩戴眼镜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啊，约为50%到60%左右。这也是与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以及工作环境啊，还有一些遗传因素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啊。那么这么大人群就是佩戴眼镜，那佩戴的过程当中，这些眼镜有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大家伙不知道的呢？指定是有啊。首先咱来说说眼镜其中的一种，叫做防蓝光眼镜啊。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普及了这个知识，很多家已经购买了这个防蓝光眼镜。那它有没有用呢？是不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蓝光啊。蓝光呢，它的波长大概是在400到500纳米之间的可见光，因为它这个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非常高，能够直接穿透晶体晶状体，然后到达我们的视网膜，就会导致视网膜呢，它这个色素上皮细胞就会衰亡，进而呢就会引起像视力损伤啊啥的哈。研究表明呢，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眼睛会一直暴露在蓝光下，约60%的人会出现眼部疲劳、干涩或者是视力下降等一些问题。其实我这个眼睛目前有一点小近视啊，这个小近视的这个主要的凶手就是手机的蓝光，还有电脑屏幕的蓝光。哎，所以呢，防蓝光眼镜它采用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光学材料制成的，可以过滤掉一部分有害的蓝光，能够减少对眼睛的伤害，从而呢会缓解眼部的疲劳，保护眼睛健康。所以说朋友们，如果现在你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而你现在在不停地刷手机，建议大家佩戴防蓝光眼镜，因为你佩戴之后可以减少约30%到50%的蓝光进入到你的眼睛当中，能够有效的减轻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对眼睛造成的损害。所以朋友们，防蓝光的这个眼镜我们佩戴起来吧。再来说说咱们正常的眼镜有没有这个使用寿命啊，指定是有的啊。通常来说，一副眼镜最佳的使用年限呢是12到18个月左右啊，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啊，由于呢大家伙儿这个孩子们用眼呢比较高啊，就是这个，哎呀，这话怎么说，不是比较高，用眼呢比较量比较大，就总用眼是吧？当这个用眼高峰期你过度用眼的话，你这个近视的加深就会非常的快。因此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哈，给孩子们佩戴眼镜呢，这个3到6个月就要去复查一次啊，孩子的眼睛怎么样？如果度数有变化的话，就需要及时的更换眼镜。当然啊，这是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近视镜一般是1.5，就1年半到2年需要更换一次。因为啥？因为这个镜片它会老化，会刮花，所以呢眼镜框呢也会有一点变形。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是1年半到2年去更换。当然了，如果你特别会保养的话，有的眼镜可以使用到3到5年左右啊。那么说到保养眼镜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如何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镜。首先戴眼镜有一个习惯啊，据统计70%的人有单手摘或者是戴眼镜这样的习惯，但是朋友们，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对你的眼镜和你的眼睛造成伤害啊。因为你单手戴眼镜的时候呢，或者摘眼镜的时候呢，这个镜腿和镜片之间的摩擦力是很大的，容易造成镜腿或者是镜片的磨损。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话，那磨损率可高达50%左右啊。一旦磨损了，累积到最后就会导致比如说一些眼镜的框架啊变形啊。那它一旦有一点变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视力矫正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度数的近视或者是远视
啊，这种朋友。事实上呢，如果眼镜变形使得眼镜片与眼睛之间的距离如果改变了1毫米的话，那么你视力矫正的效果就可能下降，就会降低20%左右。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摘眼镜戴眼镜的时候，我们要用双手，并且要轻拿轻放啊，这是戴眼镜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呢，保护你的眼镜啊，不要让你的眼镜在高温下待着啊。一般情况下呢，当温度超过60度的时候，你的眼镜片可能会面临炸裂的风险啊。你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树脂镜片呢，它这个热变形的温度通常是在60度到80度之间就可以使它变形，你一旦超过了这个范围，你这个镜片内部的分子结构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就会导致你的镜片变形，甚至是炸裂，嘣，爆了。而一些玻璃镜片虽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耐高温的，但是在温度急剧变化或者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也会因为热胀冷缩不均匀而产生破裂这样的危险。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一定要避免将这个眼镜放置到高温的环境当中。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有个习惯，下车的时候把眼镜放在了汽车的仪表盘的这个位置啊，那你这个位置是属于阳光直射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朋友们啊，一旦它太热了，导致里边一些分子镜变形了，也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对吧？哎，这个是就是不要把眼镜处于这个高温的这种情况下啊。再一个呢，就是眼镜哈，大家就是在擦它的时候，直接就会经常的习惯性的用眼镜布去直接擦拭镜片，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朋友们啊，你这么做是不利于你的眼镜长时间这个使用的，就是你会把它破坏掉的。为啥呢？就是咱现在的这个镜片几乎是有很多层的功能啊，那么很多层的功能它都有不同的一些膜层，只就是每只标准的镜片的前后表面通常都有7层膜，那么这些膜层呢能够增强镜片的一个性能。你比如说有加硬膜，它能够提升镜片的耐磨性，还有叫做减反射膜，可以增加透光度等等等等。如果要是用一些眼镜布干擦眼镜片的话，那么眼镜片上的灰尘啊、沙粒呀、还有一些细小的异物啊，会在你擦拭的过程当中像砂纸一样，就会过这个刮擦你的镜片，就会损伤这个膜层。根据统计哈，约80%的人都是因为擦拭不当造成了镜片划痕啊，这些呢都是与直接用你这个眼镜布去擦眼镜片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了，说那我的眼镜布不能直接擦眼镜片，那我眼镜埋汰了我得怎么办？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啊。那么说到这儿了，是不是 啊咱得说说镜片都有哪些材质，让大家更来了解一下咱们的眼镜啊。其实眼镜片目前呢是有三种比较常见的材质，分别为玻璃镜片啊，很多人都喜欢用玻璃的是吧，还有树脂镜片和 PC。 这个 PC 呢就是热塑料的这个热塑性的这种材料制作的镜片啊，它们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玻璃镜片啊，它的折射率是比较高的，一般能够达到 1.7 左右，并且呢耐磨性非常的好。正常情况下使用呢玻璃镜片呢这种眼镜呢它的寿命也很长，但是有一个缺点，容易碎啊，比如说你保存不当，一不小心掉落在地上有可能啪叽。哎，再来说这个树脂镜片啊，树脂镜片相比较于这个玻璃镜片来说呢，它更为轻便一些，重量呢它为玻璃镜片的一半左右啊，这个玻璃眼镜会比较沉，那么树脂的就很轻啊，而且它不易破碎，适合运动的时候去佩戴。不过呢它这个耐磨性比较差，一般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表面非常容易出现划痕啊，出现划痕了建议更换啊。再来说这个 PC 镜片，它这个折射率也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 1.59 左右啊，而且它的重量轻，并且它的抗冲击性非常的强，但是呢它容易被硬物划花啊，所以说使用的时候需要额外的去注意去保护它啊。再来说说这个眼镜的起源吧，说到这儿咱们对于眼镜怎么来使用啊，或者平时维护的一些小方法大家都了解了。那么眼镜是打哪儿来的呢？谁发明创造了这么伟大神奇的这么一个物件呢？当然是源自于咱们中国，咱们的祖先啊。其实眼镜最早呢它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先秦时期，甚至是更早啊。在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周朝初期遗址啊发现的甲骨文里边，那个甲骨文那个字体啊小到什么呢，像那个比那个米粒儿都小，需要用5倍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得清。所以说能够雕刻出这样的甲骨文，那可见在当时就已经有类似于眼镜的这种工具了。那么在北宋时期的时候，刘琦的叫做《侠日记》这本书里边有古人佩戴眼镜看文献的这种最早的一个记录啊。而在南宋的赵西湖的《洞天清录》当中也提到了叫做爱戴啊这么一个物件，这个爱戴就是眼镜的一个古时候的一个称呼啊，爱戴眼镜呗就是。而到了明朝呢，光学仪器制造家啊，发明家叫做孙云球，他就发明了这种磨制镜片的铅陀车，并且著有《镜史》一书。他的工作就使眼镜制作成本大幅下降了。值得一提是什么呢？马可波罗1260年左右派华的时候，也记录了咱们中国老人佩戴眼镜的这种情形。之后呢，眼镜就被传入到西方了。但是这项发明是源自于我们伟大的中国啊。说到戴眼镜哈，咱还得这个了解一下历史上有一个人那。可喜欢戴眼镜了，哈哈，就是清朝的雍正皇帝啊。可以说雍正皇帝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君主啊。据他当时有一部叫做《造办处各座乘坐活计当》哎，这样的一个记录当中记载，他的眼睛呢在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啊，可能是学习学的啊。他先后呢命内务府制造了35副眼镜，分别放在了自己的寝宫啊、圆明园宫殿呐、还有一些龙辇呐、上面都有他的眼镜啊，就是到处都有。然后呢他也能够 随时用，就随时取啊。你就像在这个1723年10月10日，当时呢时任郎中的保德曾经奉旨呢就按12时辰为雍正皇帝制造了12副眼镜，一个时辰换一副啊！这戴眼镜戴的戴出了新高度啊，朋友们。但也由此可见呢，这咱们的雍正皇帝对于眼镜的依赖程度啊。但是这个也说明啥？你从侧面也反映出他日常的这个政务繁忙程度、用眼程度。你看，
给雍正皇帝累的。哎，但是说到这个眼镜呢，这些个小知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知不知道啊？但是呢，对于不了解的朋友们来说啊，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镜哈，了解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时刻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双眼啊，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双眼，爱护自己的双眼，就是尽量别近视，咱尽量别戴眼镜啊。眼保健操，眼保健操做起来吧，朋友们，爱护我们的双眼。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一种食物，它叫做西红柿。可以说这西红柿是咱们这个厨房当中的常客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但是我们家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红柿啊，尤其是小孩啊，不论是番茄炒蛋呢，还是意大利面呢，还是你整个披萨呀，对吧，牛腩炖柿子呀，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哈。尽管呢咱们每天都在吃西红柿，但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尤其是不太了解他那些个有意思的地方啊。今天呢我就带领大家来了解一下西红柿啊，我们来今天探讨一下它到底是水果还是植物，是吧，哎，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实际上啊，这西红柿的老家啊，最开始起源呢，它是在南美洲那个地方。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哈，人类最早就是在今天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那个地方发现了西红柿的这种植物。原始的西红柿呢，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因为它颜色非常的鲜艳漂亮啊，外形也非常的诱人，经常被称作为叫做狼桃。啥意思呢？为啥叫这个名呢？就是只有勇敢者像狼一样才敢食用。后来呢，随着广泛的传播和栽培技术的发展，西红柿就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重要的食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了。那么西红柿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西红柿和番茄它俩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今天就告诉大家伙，西红柿和番茄实际上指的就是同一种植物，就是它，就是西红柿，它也叫番茄，番茄也叫西红柿，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叫法啊。西红柿呢，最早是在明朝的时候引入到咱们中国的，并且广泛种植了。那么西红柿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是因为它的引入路线和它的颜色，然后才被命作为西红柿啊。因为作为一种源自于南美中的作物，它是通过西方传教士或者是商人引入到咱们这边的。那么西呢，就代表着它的方向，打那边来的。而红柿这两个字呢，是描绘着它鲜艳的红色外表。而番茄这个名是怎么回事呢？番茄这个名称则是来自于这种植物的学名，它源自于拉丁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学名叫做番茄，我们叫做西红柿啊，大名和小名呗，大名番茄，小名在我们这嘎子它就叫做西红柿啊。那么关于这种那个植物呢，西红柿的这个事儿呢，就很多人也在争议，说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别着急，接下来咱就说一说啊，关于它存在的这个争议。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西红柿确实是一种浆果，为水果类啊，当然这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你像我们经常购买食用的圣女果，其实就是西红柿的一种小型的变种啊，小柿子。嗯，那么在烹饪领域，除了植物学角度，咱再来看看烹饪领域，人们更习惯把西红柿作为蔬菜来使用。你看在1887年啊，在美国最高法院甚至专门为西红柿制定了进出口税目啊，然后呢将其定性为蔬菜啊。所以争议到这儿，如果你要说从植物学的角度，它就是一种水果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当做水果来吃。但是如果在厨房里边，咱们也可以把它认作为是蔬菜啊，因为它毕竟也充当着这个角色，我们进行使用。所以说，争议它是蔬菜和水果，好像意义不大，主要好吃就行。哎，那么虽然说我们通常见到的西红柿都是红色的西红柿哈，但是西红柿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颜色啊，比如说包括黄色的，这个我们也能够见得到，对吧？橙色的，这个我们也能见得到，还有绿色的，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啊？绿色的小柿子啊，或者西红柿啊，可能也一定见过，没太熟的时候就绿色的呗。但是紫色的你见过吗，朋友们？甚至西红柿还有黑色的，这些呢
不同的颜色的西红柿不仅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种视觉上的区别，也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你比如说黄色和橙色的品种啊，它就富含有胡萝卜素啊，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视觉健康的。而紫色的这个品种呢，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对于抗氧化防衰老有着良好的效果。所以说朋友们可以上市面上找找紫色的西红柿，我们来吃一吃哈。哎，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啊，这西红柿呢还有一段蒙屈的历史啊，就是那个时候给西红柿冤蒙了，哎，差点都六月飞雪了都。哎，咋回事呢？一开始啊，就是西方人认为西红柿有毒，因为在16世纪初的时候啊，当西红柿首次被引入到欧洲的时候，人们对它就是这种这个状态就持有怀疑的态度，就认为它有毒啊。这种误解来源于啥呢？来源于西红柿它属于叫做茄科植物，与一些已知的有毒植物，比如说像曼陀罗呀，哎，这些呢都是同科的。另外呢，当时西方许多的富裕的家庭，他们使用的那些个餐具啊，都是有一些锡铅合金制作的啊。这个餐具呢，里边含铅，而西红柿啊，当时呢有一些西红柿它酸性较高，那么呢就会导致西红柿会这个把这个盘子让当中的铅给溶解了，从而呢就会造成食物中毒。于是呢人们就将这个中毒就归功于西红柿本身了。那西红柿老冤了当时啊。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误解呢就被逐渐的就解开了啊，被科学证据啊和实验经验呢所打破了。所以西红柿现在没有人认为西红柿再有毒了，是吧？哎，西红柿呢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啊，每年呢全球生产量超过了1亿吨。西红柿呢是少有的可以直接产生鲜味的一种食材，广泛的应用于各种菜肴当中。你像从意大利面的番茄酱，到墨西哥的沙沙酱，再到咱们地中海地区的沙拉啊，就是无处不见的西红柿身影啊。此外呢，西红柿呢因为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剂啊，它不是有这个番茄红素吗，是吧？哎，有这些个健康的成分，就被视作为一种健康的食物，进一步就巩固了它在这个饮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班牙的西红柿节啊，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每年的8月啊，最后一个星期三，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聚集在西班牙小镇啊，叫做布尼奥尔这么个地方，参加一年一度的叫做番茄大战，也被称作为叫做西红柿节啊。这个节日呢，起源于1945年一次偶然的冲突，双方当时呢没有用枪，没有用子弹，用的是西红柿，然后相互呢投掷，结果呢却诞生了充满欢乐的西红柿节啊。参与者呢会在街头相互啊，然后就投柿子啊，用柿子投对方啊。每年的这个节日呢，就会有数十吨成熟的番茄相互被投着，最后呢，这些人呢全身都会沾满鲜红的果汁儿啊，形成了一场独特的而且壮观的视觉盛宴啊！我可以看到图片，确实感觉人们非常非常的欢乐，但是我看到那一地的西红柿，莫名的有些心疼。满地的西红柿浆，满身的西红柿浆，一种甜蜜的感觉啊！看这个图片，啊，可想而知，你看你手上啊、脸上啊、浑身沾的都是西红柿的这个果浆啊，感觉甜甜的，很甜蜜的一个这个节日哈。还有呢，
在一些这个农业实践当中呢，人们发现哈，将西红柿与比如说像玉米啊、葡萄啊等一些作物一起种植的时候，就可以形成自然屏障。这个呢，就是因为某些害虫对于西红柿分泌的一个特定的化学物质很敏感，从而呢就会避免接近这些种植区啊。可以说西红柿它是这种天然的防控机制，不仅减少了农药使用，也提升了农业的可持续性，还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使农业生产环境更加的友好。所以说西红柿它还能够有效的防止害虫侵袭其他的作物，天然屏障啊。而且世界上现在有一个目前记录最大的一个单颗西红柿，这个西红柿有名啊，它叫做巨无霸。这个巨无霸西红柿它的重量达到了3.51公斤，啥概念？6斤7斤重的西红柿，这西红柿这也太大了。这种巨大的果实呢，是在2018年由美国的一位农民种植出来的。他呢通过这种精密的培育和优化种植条件，使得这颗巨型番茄脱颖而出，成为了现在目前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颗西红柿，它叫做巨无霸。而且西红柿呢，在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些浪漫的传说哈。在18世纪的法国呢，西红柿被赋予了浪漫而且迷人的别称，它叫做爱情苹果啊。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具有增强爱情魅力和燃起激情之效，法国人相信呢，西红柿这种艳丽诱人的外表和甜美的芳香能够传递爱的讯息，所以呢，会经常作为送给情人或者是心仪对象的小礼物啊。所以说呢，这西红柿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在它的背后呢，还有着丰富而且有趣的一些历史和科学故事。从植物学类的这个分类啊，再到它的健康益处，每一个小知识都展示了咱们西红柿独特的一面哈。所以下次当你品尝西红柿的时候，希望这些有趣的小知识能够为你在用餐的时光增添一份乐趣和惊喜。啊，朋友们，今天我们仔仔细细地了解了一下西红柿。

0: 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7: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8: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6: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8: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7: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8: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6: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7: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8: 和我一起做节目，
5: 和 AI 一起做。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聊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哈，我记得以前好像在节目里边多多少少的好像说过一点点哈，就是有关于考拉啊这种动物的小知识。今天呢，咱们再来细细的把它说一说啊。这个考拉呢，它又叫做树袋熊，哎，别看它叫做树袋熊，但它根本不是熊啊。这个胖嘟嘟的这个澳大利亚国宝，常常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的森林当中是悠然自在的漫游着啊。他们呢可爱啊，而且呢这个外表也非常的好看，性格呢也很温顺，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探索这位小可爱更多的奥秘啊。首先咱来说说这个考拉，它并不是熊啊，哎，这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树袋熊啊，可能是因为它们那个比较圆润的耳朵、浓密的皮毛以及醒目的黑鼻子，就会让人与它把它和熊给它关联到一起。但事实上考拉呢，它不是熊，它是属于叫做树袋熊科树袋熊属的这种独特的动物啊。与熊类相比，它们与袋鼠和袋熊的关系会更加亲密一些啊，和熊没有啥直接关系啊。考拉呢非常的懒，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吧，就是它呢主要是以夜间活动为主啊，而且呢它每天都需要拥有长达20小时的这种睡眠的需求。20个小时在睡觉，4个小时夜晚进行活动，我好喜欢这种作息呀、啊。这样的睡眠时间安排啊，是他们的身体啊，就是为他们的身体。

提供充足的休息和消化食物的一个机会。然而呢，关于考拉长时间睡眠的这个原因，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认为他们是因为食用桉树叶啊，而需要大量的睡眠来分解毒素。但实际上的这种说法呢，并没有啥科学依据。事实上呢，考拉之所以需要长时间的睡眠，更多的是因为它们以桉树叶为主食，这种食物的营养相对较少，因此呢，它们就需要通过睡眠来节省能量啊。我也需要通过睡眠来节省能量。考拉出生的时候呢，它呈现的是一种原始的一种状态啊。它这个有这个它不是有一个特点吗？就是是这种有袋儿的动物啊，可以帮这个孩子装在袋儿里啊。所以在出生的时候会出现一副相当原始的状态了，就是他们刚离开母体的那一刻是没有耳朵啊，然后呢视力啥的也都没有完全成型，甚至连毛发都没有长出来的，而且体型微小，非常惹人怜爱。然而呢，自然界的奇妙安排就在于此，一旦这个小生命咕咕坠地之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母亲的育儿袋当中，开始一段为期6个月的一个成长旅程。考拉呢，它还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啊，与我们人类有些相似。考拉呢也拥有独特的指纹，每一个考拉的指纹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好想把家里边的门锁给它录个指纹锁。哎，但这个指纹呢，在考拉的生活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考拉这个词儿是哪来的呢？很多朋友或许会好奇，说为啥这种动物叫考拉呢？对吧？为啥它不叫它本名树袋熊呢？哎，这个名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自于叫做达鲁格语啊，一种古老的土著语。在这个达鲁格语当中，考拉的意思就是无水，这就恰恰印证了考拉这种动物对于水的需求量相对较少的这种生活习性啊，所以它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专家指出呢，由于澳大利亚持续的这个土地开垦，现在考拉的栖息地呢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已经高达80%的栖息地已经消失了。令人遗憾的是呢，尽管考拉被法律保护，但是他们所依赖的80%的栖息地都是位于私人的土地上，这就使得呢这些可爱的动物更容易受到威胁。根据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的披露啊，每年因为栖息地的丧失，大约有4000只考拉被流浪狗或者是一些飞驰的汽车给夺去了生命。所以现在考拉呢，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数量已经不足8万。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啊，很可爱的一种小动物啊。而且考拉的臀部还配备了一个独特的软垫，这种设计就使得它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安稳的入眠，好可爱啊。有机会啊，朋友们可以去动物园啊，当然了，得是有考拉的动物园，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0: 醉。
1: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低开，以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势力之来。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赤壁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薄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继扬州寒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闲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长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是杜牧，多数人只知十年一觉扬州梦，却不知我批注的孙子兵法连苏轼都夸有实用之学。作为晚唐最懂军事的诗人，我的人生是不被诗名掩盖的谋略史。现存十一家注孙子中唯一唐代文人注本是我的，我在序言直击石壁，主张兵者存亡之事。28岁作醉言，提出上策莫如去河北，李德裕评判时几乎照搬我的断山东支援策略。正如我在诗中所写，东风不与周郎便，深谙战机转瞬即逝。同时代诗人中，我的策论被《新唐书》收录23处，远超刘禹锡的7处。在扬州时，我表面十年一觉扬州梦，却暗中绘制城防图，标注蜀港可屯兵。任黄州刺史时，面对长江险恶，我实测后写下齐州至黄州可设。50年后，南唐依此设江防，恰如折戟沉沙铁未消般，暗藏玄机。那沉沙的铁戟，早被我摸出了兵戈的纹路。世人笑我青楼薄幸名，却不知秦淮河上我用酒杯推演战役。我在《阿房宫赋》里，以楚人一句骂秦统治者，更以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倔强，在晚唐棋盘上先做持剑的战略家，再当写诗的诗人。

欢迎走进诗韵国风，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将走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他有一首秋天的赞美诗词，与刘禹锡的《秋词》同为歌颂秋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豪情恣意，闪耀千秋。杜牧是晚唐杰出诗人，他以七言绝句著称，也擅长咏史怀古，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杜牧少负才名，为人桀骜不驯，23岁写下久负盛名的《阿房宫赋》，震惊了文坛。然而自他26岁中进士，一直到36岁的10年当中，除一度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之外，分司东郡洛阳之外呢，其他时间多在一些藩镇幕府当中担任幕僚。即便杜牧有许多社稷的抱负与胸襟，却仕途坎坷，蹉跎岁月当中，他的人生如梦一样。后来他总在总结的时候回顾他的一些生涯，写道：十年为幕史吏。可能有时候对于他来说，那种郁郁不得志，所有的情感都尽在其中吧。杜牧作为名门子弟，可以说他受过一些家里的熏陶，继承了曾任三朝宰相的祖父杜佑经世事用的儒学传教，尤其他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深寓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读书。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小就励志的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还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13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16位》《罪言》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杜牧的那首描写秋天的诗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下，秋景不是萧瑟的，它不再重复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暗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2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之凄凉。这疏朗的山林秋景图，最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诗情与哲理。

唐武宗会昌二年，40岁的杜牧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后迁任池州、睦州刺史，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杜牧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以丽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颓丧，他始终像个斗士一样英姿勃发，与时代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昂扬斗志，还有他俊朗高逸的神韵，千百年来让每一个读到他诗的人依然能焕发出对生命的无尽热情。

的名字叫做杜牧，我字牧之，人们把我和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其实说起来，我和杜甫还有一些家族渊源。我的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诗歌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载体，它还可以是针砭时弊的工具。我在23岁时写下了《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没想到这篇文章帮助我成为了唐文宗大和2年的进士。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场不同寻常的晚宴说起。那天夜晚，崔琰奉命来到洛阳主持进士考试。这个名字可能你们不熟悉，但是他算是当时的大唐人事部副部长。当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高朋满座，弦歌不绝。就当大家喝得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看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学博士的吴武林。吴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敢怠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我，因为我写下了一篇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阿房宫赋》。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宫赋》。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出这篇文章给崔琰听啊：“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了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宫赋》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尽管我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似乎气数也将近了，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对政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离开了扬州，去往长安。此时的长安正是秋天，万物萧条，一片肃杀之境。于是我提笔写下了一封信，遥寄给我当年在扬州的旧友。我在信中，我写了对扬州美景和美女的思念。我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24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我的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吹箫啊。我的一生看起来令人艳羡，因为我是一个官恩旦。我的父亲杜从玉官至太子司仪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佑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看来，我也许颇有才华，无论是《阿房宫赋》，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诗的《清明》，亦或是写于古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流连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色彩明快的寒山秋色图。我很喜欢这首诗：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我这一生已然足够洒脱自在。于是我就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爱离开吧。公元852年，那个时候我50岁，
我焚烧掉自己的大部分诗稿，自作墓志铭，然后潇洒离去。我知道盛唐有李白的海涛天风，有杜甫的沉郁顿挫，晚唐有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也有我的枫林红叶。我的一生担任过监察御史、刺史、吏部员外郎等职，我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我也经常遭遇排挤，仕途非常不顺畅。我辉煌过，落魄过，得意过，失意过，痛快过，痛苦过，风流过，平淡过。我突然觉得一眨眼的时间，一辈子都过去了。无论你是活100岁还是50岁，无论你是春风得意还是生不逢时，纠结不纠结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人生只做百岁翁，一时万古一瞬中。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公元845年，时任池州刺史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清康熙年间，杏花村人撰写的《杏花村志》12卷成为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村，当地百姓建了一幢槐杜轩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雕的槐杜轩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帛，清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贫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加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杜巫山，杜牧在忙完公务的时候常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皇宫酒户，酿造的皇宫酒颇有名气，杜牧经过此处常歇息小酌。杏花村确有好酒。任职池州第2年清明时节，杜牧踏春渡巫山，快到杏花村的时候，细雨纷纷，山坡上遇骑牛放牧儿童，诗人有感而发，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出了名之后，得以不断修建，至清代方圆10余里，杏花村你能看到杏花灿烂，仙若仙霞，亭台楼榭，茅屋九连，白浦和风，西云松叶，都乌堂，杜乌池歌等等。杏花村是二景，光阴流转，岁月变迁。如今杏花村已成为国家3A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再次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村落，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风景区努力呈现出一河秋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之前看过一档漫综艺《向往的生活》，这档节目播出三集的时候，豆瓣评分 7.5 分，热搜已经上过几轮了，口碑与热度都非常突出。有一季节目组选的地点是湖南常德的桃花源，熟悉的田园山水，亲切的故友重逢，不变的生活节奏，在乡野居住，每日栽树务农，做简单而美味的餐食，闲时听雨喝茶，把酒夜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那一季放在烟雨蒙蒙的桃花源，似乎将理想二字贯彻得更具象了一些。被网友戏称为农村过日子的这档综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管播出多少集，它似乎总能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源源不断的话题。在综艺节目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何以能被它反复拨动内心的弦呢？何以乐此不疲地沉入节目组营造的田园生活中，并真心实意地觉得，没错呀，或许那确实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诗与远方似乎是中国人的永恒叙事，尤其在各个行业、各个社会角色都在疯狂内卷的当下，想要逃离的念想总见缝插针地挠人心扉，想干脆地放下一切，去个遥远的地方，喂马劈柴，只关心粮食和蔬菜。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乡野生活诗意与浪漫的背后，有太多习惯了城市节奏的人们难以适应的不便。对乡村生活美好的想象，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叶公好龙。更理想的方式或许是与田园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繁重的生活中可以抽出空来随时前往小小休息，而民宿便是可以满足这种理想的方式之一。关于出行旅游，人们早就不满足只寻找一个方便卫生的住宿地点，而是希望可以流连于山水之间，那些诗与远方的故事抬手可见，曾经向往的生活可以并不遥远。而对于许多偏僻的乡村，构建民宿生态，让穷乡僻壤变作诗与远方的故乡，提升经济和生活水准，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让当地居民过上了向往的生活。不过对于更愿意追求极致的年轻人来说，田园牧歌似乎并不足以充分释放躁动的灵魂。如果想要彻底的逃离城市，那么最好就干脆去户外，围在篝火旁，住在河畔边，睡在帐篷里，被清晨的鸟唤醒。越来越多的人在假期外游的时候选择露营，岛屿、湖边、山顶、梯田都是露营的好去处。相比较人山人海的景点，网红餐厅喧闹的就餐体验，去一个安静的郊区，选一处平坦的土地，气喘吁吁地花上两三个小时，撑起帐篷，和亲密的好友一起用简易的炉子，手忙脚乱地制作午饭的乐趣，显然是更吸引人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大自然对于城市人的吸引。在快节奏的通勤日常中，今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影响的只是路上会不会堵车，上班会不会迟到。但是在大自然中，人的感受会更回归于原始的本能。当天气炎热的时候，你会想要挽起裤腿在溪水中嬉戏，而不是躲在空调房里。当天气寒冷的时候，你会想要架起篝火烧点热水，而不是钻进被窝。对痴迷露营的人来说，
那种美好其实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它往往很简单，很私人。比如当半夜从睡袋里爬起来，想出去上个卫生间的时候，拉开帐篷的帘子，一抬头看见漫天星空，你会觉得那是属于你的星空，是从此会常常想念起来的一片星空。它会陪伴你回到城市，回到生活里，回到周而复始的每一天，它永远都会在。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本能会向往自然，但一想到住在野外，又难免畏惧起种种不便。毕竟只要看过《三国演义》就知道，夜观天象，安营扎寨，那绝对是个技术活。但其实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或者露营基地都在提供更全面更贴心的服务，让人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沉浸在露营的仪式感与自然接触的美好之中。与最亲密的人一起坐在河边吹吹风，看太阳慢慢下山，那种感觉或许就叫把时间归还给自己吧。诚然，对于羁绊于城市的人来说，不管是诗意浪漫的田园梦想，还是走到自然里，归根结底都只是想离紧锣密鼓的疲惫生活远一点，摆脱掉日复一日无聊的生活状态，避开不熟悉的人和必须应对的社交圈，让自己真的放松下来，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哪怕只有几天。而在更多这样出行的计划难以达成的日子里，曾有类似《向往的生活》这样的综艺出现，也足以让人隔着屏幕去肆意畅想居住于桃花源的美好日常。节目组苦心挑选每一季的拍摄地点，选择地理偏远但景色一定优美，经济落后但物产绝不贫瘠的乡村。然而将所有真实乡村里不便利的因素都一应解决，只留下田园的审美属性与人文质感，镜头里呈现的便是提纯过后令人向往的生活。它为疲惫的都市人提供的就是一种

乌托邦的乡村山野意象。在惯性思维里，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将这种对自然乡野的向往视为一种逃离，但在翻阅那些民宿的居住体验以及户外露营群体的反馈感受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些理想而浪漫的出行状态正在跟城市生活构建出一种互相滋补的亲密关系。人们原本的生活美学正在延展至户外，而在自然中摄取到的灵感和体验也在反哺重塑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审美。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逃离，更应视作一种供给。而每一次收起河边的帐篷塞进后备箱，每一次推着行李箱走出花朵盛开的小院，每一次返回城市继续工作的时候，我们内心某个柔软的地方有了再次丰盈起来的力量。我们知道，这不是离开了向往的生活，而是离向往的生活又靠近了一点。对于感情，尤其是自己所珍视的，我们往往希望它可以天长地久，但长久的其实只有你我身处其中的宇宙。彼此能够相遇固然分外不易，别离却也是无可逃脱的必然结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既然总有一天要说再见，那又何必总是很不安地提前忧伤呢？不如在爱着的时候好好爱，为彼此创造更多美好的记忆。世事变幻莫测，生命亦各有其局限，不过局限倒也并非爱的阻碍，反而是以爱成立的背景。在无数可能中走向某一个人，在无数条岔路上陪伴彼此同行一程，即使分道扬镳，也会在失去对方后感念曾经拥有。我遇见你，我记得你。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是什么样的饭馆好吃到敢把恶评挂在招牌上，却还是让无数食客踏破门槛？三个字，凹糟馆。这在昆明方言中的意思就是脏乱不干净。而最受昆明本地人欢迎的宝藏餐馆往往都在这里。这些餐馆的特点是环境几乎没有，服务几乎没有，菜单几乎没有，饭点空座也几乎没有。在昆明人眼里，这样的小饭馆对饭菜味道的褒奖，只要足够好吃，环境就不那么重要。这些餐馆往往大隐隐于市，开设在穿楼小巷、七拐八绕、导航失灵的位置。但就是在这样毫不起眼的店里，你可以吃遍云南全省的美味。顶着恶评做生意，凭什么成为昆明美食界最顶级的存在之一呢？如果只看名字，已经劝退了一批人。这些小饭馆，他们藏在老居民区、单位宿舍、菜市场附近，不针对游客，店家更在意如何让附近的人吃上几十次仍然觉得值得再来。一楼开间摆几张桌子，甚至延伸到马路上，墙面泛黄，桌椅也用了许多年，塑料凳子或者矮木凳是标配，有一种拼凑感。顾客吃着饭，背后就是厨师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有的这样的小馆子没有正式菜单，客人走到冰柜前看看什么菜有幸登场，再决定这一顿吃什么。凹糟这个词不仅仅出现在昆明，江浙吴语地区也用它来表示脏乱。比如昆山的凹糟面本来也是一种简单的面食，最初用来形容环境简陋的词汇，到了昆明人这里说得多了，却渐渐成了对味道的认可。装修在这套评价体系里的权重很低，一道拿手菜却足够让一家店很多年人气不减。这些拿手菜不见得是什么高级神秘的东西，反倒更多的是薄荷排骨和老奶洋芋这种昆明极其家常又极有代表性的菜。就因为常见，每家店的味道都有差异，让这种小馆子的味道显得极为多元。每个昆明人都对味道有自己的发言权和明确喜好，不足为外人道，唯一共通之处恐怕只有能不能让人多添一碗饭了。这样的

小饭馆除了招牌菜大概率是固定嘉宾，还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昆明乃至云南的许多家常菜高度依赖新鲜的食材，蔬菜、鲜肉、豆制品要随着市场变化。现在还是菌子季的尾巴，菌子的种类和价格是一天一个样，那么这些小馆子早上买到什么，中午便可能炒什么，这是属于昆明人自己的小餐馆。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冰柜里摆出当天食材，客人看菜点菜，厨房随即开火。天下人恐预制菜久矣，那么这种小馆子，这种不标准的经营方式，恰恰留下了现点现炒的空间，也扼杀了预制菜的空间。所以昆明人都有自己的美食雷达，哪个居民区里有好吃的炒菜，哪条巷子深处藏着一家烧烤，谁家的菌子做得好，哪家老板脾气一般却手艺过硬，知道一家别人没吃过的小馆子，甚至是值得炫耀的事。归根结底，这样的小馆子味道足够丰富，让人愿意不断尝试。走进小馆子，一张桌子上大舅家可以挨着包烧脑花，红三朵旁边摆着茼蒿炒臭豆腐。不了解云南美食地理的人很难说清它究竟属于云南哪个地方，这种复杂其实正是云南的特色。云南的海拔落差巨大，高原、坝子、河谷和山地交错，同一个省里气候、作物和生活方式差别极大。滇东北偏好火腿、洋芋和牛羊肉，红河一带有着丰富的豆腐、米线和烧烤。滇南、滇西南气候湿热，傣味就以香茅草、薄荷、芭蕉叶、柠檬等香料植物进行烹饪，云南味道因此很难被一种单一的云南菜所概括。作为云南长期的人口、交通和商业中心，昆明不断吸收来自全省的人，成为复杂的云南味道交汇之地。求学、工作、经商、定居，人们带着不同目标进了省城，味觉也跟着进来。所谓昆明味，从一开始就带着很强的吸收能力。这种小馆子是复合的集大成者，屋子里没有构建滇菜系的愿景，什么受欢迎就可以留下。老板自家炒着吃的一道菜也可以直接进入菜单，一间馆子的味道因此压缩了整个云南。菌子今年和去年品质差多少，火腿不同批次咸淡差异如何，腌菜随着时间出现酸度的变化，这些云南人熟悉的食材带着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也被制作经验和习惯所改变。厨师自己又有一番经验，根据手里食材的状态决定怎么处理，这和现代连锁餐饮追求的逻辑天然相悖。连锁餐厅希望同一道菜在不同门店完美复制，可云南这样的小馆子，他们的厨师只会在自己的厨房自由驰骋。也正因为如此，不同地方的味道进入昆明之后，并没有全部被磨成统一的一种云南菜。就像傣族包烧，本就有包万物的本领，鱼、肉、鸡脚筋乃至黑暗系的脑花、蜂蛹，如果只限制在一种食材，那岂不是浪费了？昆明就像一个味觉中转站，分散在各地的味道跟随人口和交通来到省城，又在无数不起眼的小馆子里进入昆明人的食谱。一桌子味道复合程度极高的饭菜，连下三碗饭，再跟一碗清淡的苦菜汤或薄荷鸡蛋汤收尾，简直是无话可说了，美味至极。和开在外地的云南菜馆不同，那种丰富是为了极致展示云南菜的精彩程度。而这种本地的小馆子，看似没有章法的菜单，

审美，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性格。昆明人吃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耐心，为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可以不惜时间深入城市腹地，可以反复去吃同一家店。菌子上市以后，可以连续几个月追着不同品种吃，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的段子每年要在互联网上刷新一波，可云南人依然是乐此不疲呀。他们就是觉得有好东西，那就值得认真的吃一顿。西南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及时行乐的随意，云南复杂的地理塑造了不同物产和味道，让昆明人有了享受丰富味觉体验的资本。站在冰柜前点出食材和做法，触发厨房的猛火爆炒，在食客和厨师的磨合和碰撞之下，一个原本形容脏乱的方言词就这样被昆明人吃出了褒义。千万不要以为环境差就可以叫做凹糟馆，这是昆明人对好味道的昵称，是长期经营形成的口碑。好吃到原谅其他，才配得上这三个字。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雪峰到东丰县调研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2: 王雪峰督导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和文旅服务保证等工作；
0: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类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在东丰县调研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从十好五线谱入手，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到实处。在万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企业相关案件已依法办结。王雪峰指出，抓好环境督查整改，必须从思想上、主观上严肃起来，全面检视排查生态环境领域问题和漏洞，从严从重打击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规范检测标准和操作规程，健全日常巡查、数据抽查、驻场监管等长效机制，坚决维护生态环境检测数据的真实性、权威性。在三达水务有限公司，王雪峰实地查看设备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扛牢上游地区责任，提高污水处理标准，确保国省供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要抢抓国家推动六张网建设金玉、科学论证改造提升方案，抓紧谋划实施雨污分流等项目建设，夯实污水治理基础。要加强联合监督执法，坚决杜绝影响恶劣的生态环境舆情事件发生。在吉林新达钢铁有限公司，王雪峰强调，新达要以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为重点，统筹抓好问题整改和生产经营，坚决守住环保和安全两条底线，确保问题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市县党委政府既要加强监管，也要强化服务，合力推动环保督查整改任务清仓见底，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调研中，王雪峰先后来到大洋镇、横道河镇等多处汛积水毁公路及河道现场。他强调，要全面排查薄弱环节和潜在隐患，加快落实沿边全线堤防加固、石垄护坡等针对性措施，同步完善公路排水防护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标准，坚决筑牢安全底线。王伟国、吕毅、刘淑梅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在龙山区、西安区督导检查节日期间道路安全、消防安全、文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的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并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重点场所安全生产情况。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王雪峰实地查看全市交通指挥信息化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一定要把安全生产工作紧紧抓在手上，聚焦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加大排查整改和管控疏导力度，确保交通运行安全万无一失。要抓实城区交通秩序管理，坚决消除事故风险，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在新城客运站，王雪峰强调，必须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确保节日期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当前，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络绎不绝。王雪峰强调，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大型游乐设施等关键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确保各类文旅活动有序开展，消费环境安全可靠。要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新的文旅消费增长点。调研中，王雪峰以四不两职方式到西安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维也纳酒店暗访检查节假日期间消防安全的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时刻做好应急措施完善、消防设施配备等工作，严格落实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对商超等酒小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王悦、王伟国、吕毅、杜立志、刘淑梅、孙黎、宋学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辽源天营风光署清安纯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抢抓工期，冲刺关键节点，以实干担当全力推进项目早日达产达效。在化工园区，调试准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中，制氢厂房的电解槽已全部安装，氢气球灌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管道吹扫。吉林天营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辉：
3: 为了保证项目尽快开工，国庆节期间，化工园内各工段相关工作人员昼夜赶工，紧盯制氢装置、甲醇装置、储运装置等关键装置的工作，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确保节点任务按期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制氢车间已顺利完成连调连试，调试成功产出的氢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号升压站风机成功并网，绿电输送线路已经打通，为项目如期投产筑牢了坚实基础。作为兼具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标杆工程，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规模化产出绿色甲醇等清洁能源，有效填补全球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助力辽源从传统煤城蝶变绿色能源新城，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全国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我市精心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赏秋日美景，享休闲游乐，观精彩演绎，在家门口乐享喜庆祥和的国庆假期。请听一组报道。在市动植物园，由小动物组成的萌宠方队缓缓前行，它们神态温顺，模样呆萌，每到一处都吸引大量游客停下脚步围观拍照。紧随其后的 NPC 玩偶方队活力登场，各式各样的玩偶一边行进，一边和道路两旁的游客挥手致意。同时，趣味十足的抓小香猪比赛也火热开赛，小朋友们踊跃参与，追逐嬉戏，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接连不断。围栏外围满围观的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妙趣横生的热闹场面，尽情享受合家出游的欢乐时光。走进梅花鹿苑，秋日景致清新雅致，草木葱郁，环境清幽，浓厚的秋日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行程，以家庭出游、亲友结伴的方式来到景区，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惬意风。

0: 光。园区内，成群的梅花鹿灵动可爱，有的在草坪上休闲踱步觅食，有的三三两两嬉戏游走，还有的主动靠近游客，灵动乖巧的模样，吸引了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面对国庆假期超大客流，梅花鹿苑科学规划游览路线，增派工作人员开展现场客流疏导、秩序维护，确保假期景区安全、文明、有序。唯美浪漫的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景区内大片马鞭草竞相绽放，连片紫色花穗随风摇曳，层层叠叠，如云似霞，铺展出唯美治愈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驻足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乐土园区游乐项目丰富多样，田园拖拉机、探险列车、空中飞椅、网红秋千等趣味设施齐全完备，趣味性体验感十足。家长陪同孩子畅玩游乐项目，尽情奔跑嬉戏，释放童真活力。氛围感满满的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魔法时光机、小城爱情故事、燃情嘉年华淡巡游轮番上演，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游客徐红艳：
1: 十一假期我们来黑金小镇特别开心，有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0: 作为辽源重点文旅打卡地，悦动辽源欢乐会精心筹备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非遗打铁花、古风巡游、特色演绎接连上演，无动力游乐区里欢声笑语不断，不少家庭结伴前来休闲游玩，大家赏演艺、玩项目、品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假日欢乐。市民苏庭月：
2: 趁着国庆到这转转，好玩的节目特别多，非常热闹，假期来休闲游玩体验感特别好。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悦动辽源欢乐会在国庆假期每日提前开园，新增许多趣味互动环节，并将部分热门演出时间延长，极大地丰富了节日期间的活动内容。辽源小吃街盛世欢歌礼赞祖国巡游展演精彩上演，巡游设置国潮大四喜、奥利朵秘密花园、精灵矮人、罗宾夫妇、充气人偶等六大主题方阵，更有神秘嘉宾跟随巡游队伍行进，与市民游客沿途互动，六组 NPC 角色互动持续串联欢乐，幻兔林凡、功夫熊猫等 NPC 角色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沿街起舞，与市民游客击掌拥抱合影留念，思韵梨园、西厢寻他婉转唱腔搭配古典服饰，将传统戏曲与古典爱情故事娓娓呈现，默剧行者带来的趣味默剧表演，通过无声的演绎为巡游增添别样欢乐，玉明九州尽显大气国风，铿锵磅礴的演绎抒发炽热的家国情怀，精彩纷呈的巡游展演收获现场阵阵喝彩，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街区缓缓流淌。市民张子涵：
2: 本次巡游展演活动，家国主题节目搭配国风演绎，让我感受到了深厚的国庆氛围，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扎实推进第十三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辽源市系列活动，丰富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扎根时代沃土绽放新大众文艺辽源市书画摄影精品回顾展开展，本次展览面向全市文艺创作者公开征集作品，精选出书法、绘画、摄影作品100余幅，涵盖城乡风貌、乡村振兴等多元题材，市民纷纷驻足观展，现场艺术氛围浓厚。市民李洪卓：
3: 参加这次活动啊，我感到很有意义。这次活动呢，使我们看到了辽源这片这个热土呢，有艺术的激情。通过观展呢，我们的艺术家们的优秀作品，使我们很受震动和感动。百姓的精神生活呢，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拓宽了我们参与这项活动的热情和激情。
0: 据了解，本次展览为公益惠民项目，免费开放至10月10号，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文艺魅力。

0: 力，激励创作者扎根生活，创作更多彰显辽源特色的精品，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龙梅简讯。秋收农忙期间，为切实防范道路交通事故，东丰县大兴镇扎实开展秋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全镇布设12处交通劝导站，常态化劝导纠正各类交通陋习，免费为农用车辆张贴反光贴，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的功。但要合法的杀掉一个人，那是很难的。因为啊，大明是法治社会，彻头彻尾的法治社会，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只要熟读这些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比如说啊，你在明朝犯了法啊，也就是杀了人，那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但是呢，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那就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呢都属于秋后处决。有人就会问呢，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呀。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啊，根据记载啊，最高记录是20多年。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呢，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无论说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而且呢，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了特殊情况之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自古以来呀，人命关天呐，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呢，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但是啊，问题是啥呢？如果说呀，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呢，也就是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20多年不死呢？接下来说不死攻略啊，死缓20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我们要知道啊，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呢，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也没关系。但是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他哪天心情不佳，哎，全勾了，那你也就没辙了。所以呢，要保证活下来，必须得另想办法。这就要说不死攻略第二了啊，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呀。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啊，那是没戏的，必须得先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不是地方官员，也不是刑部，更加不是皇帝啊，而是太监。皇帝大人呢，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啊，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呢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呢勾不完，放在桌上等明天批。但是皇帝们绝对不会想到啊，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玄机就在这儿啊。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呢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呢，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送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
反正呢是管吃管住啊，每年呢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哎，不亦乐乎。

0: 而能干这件事儿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呢这事儿啊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了也没话说。但这件事儿啊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而且呢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者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那还是值得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些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谁呢？袁崇焕，工作干劲儿极大，喜欢打勾，一勾那全勾完，而且呢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如果说遇到这种皇帝，那就别再指望了啊。所以说呢，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那是很难的。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想要告诉你啊，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的严重。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合呀，拥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更重要的是呢，此时已经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这种说法当然是比较扯的啊，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啊，打开关宁防线那就行了，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到这个地步，只能说他实在是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呢，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混不长。但是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六月十八，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按照史料的说法呀，听说此事之后，崇祯是惊惶不已啊，惊惶那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啊，这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但是啊，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的该啊，再吐上几口唾沫，这肯定是没问题了。袁崇焕呢非常高兴啊，杀人还杀出好，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是啊，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但是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儿。要当都督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儿啊。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那就办你呗。袁崇焕很清楚这一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之后什么样啊，那就慢慢来吧。但是啊，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人呢不是故意的。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准备进宫，虽然呢之前曾经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可问题是呢，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皇太极进宫的消息呢，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也不慌。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呢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苦思冥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这个方法呀，就是不通过关宁防线。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啊，飞不了却可以绕路。辽东没法走，那就绕，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那就没辙了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就这样，皇太极率10万军队啊，这里边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之后，于10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遵化呢，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200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袁崇焕呢，终于清醒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估计啊，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呢没有亲自上阵，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帅教。皇太极同志带了10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来挡，太瞧不起人了。赵帅教呢，不愧名将之名，得令之后，率军连赶3天3夜，于11月3日到达遵化。其实很不容易了啊！11月4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对于赵帅教的死呢，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但是啊，我们认为呢，赵帅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10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帅教，估计也挡不住。赵帅教阵亡，11月5日遵化失陷。占领遵化之后呢，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啊！当然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之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儿。几具有名的尸体呢，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啊。最后说几句啊，到了民国时期呢，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了遵化，挖了清朝祖坟，据说呀，是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当然啊，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了个别人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大都骂他。而且呢，骂归骂，从坟里逃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呢、慈禧的玉枕头啊，还是收归收啊。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11月5日。得知消息的袁都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率军前往迎战皇太极。11月10日，他到达了京城近郊，刚松了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王洽呢，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啊，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是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场史称几次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此时的袁崇焕呢，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冀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来看，这里

也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皇太极呢，绕开冀州，继续朝京城挺进。情况那是万分紧急呀，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但袁崇焕不这么看啊，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其实啊，这个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啊，所以呢，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啊。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都师已经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他召集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11月11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啊，当然这得带个引号的追击，是只追不击。皇太极绕过了冀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呢，一直跟着他，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万多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11号一直到15号，5天是一仗没打，

0: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争议了几百年，到现在都没消停。争议的核心呢，也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到底是因为什么？当时啊，人民群众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啊，袁崇焕是叛徒，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那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那是没闲着啊，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啊，他们也被抢了。民不聊生啊，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那算是背定了。所以呢，每当翻阅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寻找一样东西，那就是动机。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呢，那也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那事情就算结了。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所以啊，我们很费解啊，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呢？直到我们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主守后战。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那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的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而这里呢，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呢，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11月16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的时候，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袁崇焕坚信呢，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但事实上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因为在计划当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一直以来呢，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哎，从宁远到锦州那是屡试不爽，所以呢，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很完美啊，也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竟然没有想到。当然孙承宗肯定是想到了，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啊。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无论说理论还是实战呢，这个计划都是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他是行得通的，但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那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那还多，而且呢，位居前线，都是袁都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但是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人绝对不是袁崇焕。袁都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啊，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呢，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呢，连招呼也不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